0: 他说以前特别喜欢听侯湘婷的歌啊，每次听到他的歌就感觉自己青春正在啊，所以呢也是借着这首歌祝自己生日快乐，永远保持年轻心态。
1: 嗯，是的。还有90后先生这位朋友他说啊，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啊，啊最近天气闷闷的哈，特别想点播一首范玮琪的歌，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哈。他说啊，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就感觉很奇怪，冬天盼夏天，夏天就盼冬天。
0: 很多人都这样，尤其这两天有没有觉得特别的热哈？
1: 是，而且是那种很闷闷的感觉。
0: 对，是的，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放松的出口啊。还有简单的温暖说，今天很想听到朴树的 New Boy 送给自己。他说最近的心情不是很好，可能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啊，就感觉到好像有点躁，有点焦虑啊。每天上班路上呢特别困，但是听你们的节目就很开心，所以今天也是第一次来点歌，希望能够点唱你们点播成功啊。
1: 好，还有呢这个简单温暖这位朋友的说、啊、
0: 简单温暖刚刚点过了、
1: 哦、这个是吧，
0: 对对对，
1: 还有留下这位朋友的说呢，今天很想点播一首林俊杰的歌，感觉两位主持人好久没有唱林俊杰的歌了，今天想点播那首哎我青春记忆最深的那首曹操啊、希望可以满足我的小心愿哦。
0: 对，还有人呢想给自己的宝贝儿子点首歌，华俊竹说、今天是我儿子8岁的生日，每天早上的小家伙啊就吵着听你的节目，说看到很多人晒早餐让我也晒啊，但是实在是早上来不及晒早餐，不过呢来给我家小家伙呢点播一首他很喜欢的小手拉大手，要我带他去游乐场呢，就等着放假去玩呢，要去这个迪士尼，要去这个环球影城啊，
1: 哪都想去啊，周游世界。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抓紧进入红灯唱，一起来唱歌，欢迎各位一起来唱吧。
2: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
1: 好，首先呢，今天的红灯唱第一首歌来自于朴树大哥的这首《New Boy》，送给大家。
3: 是的，我看见到处是阳光，快乐在城。
0: 马上到千禧年的时候创作出来这首歌曲啊，真的很让很多人去怀念，一起来唱这首歌吧。

0: 送给大家。哦，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陶喆的《爱我还是他》。非常深情的一首歌曲，
1: 我在酝酿感情。
0: 好，加油。

0: 这
1: 还是跟他了。
0: 一瞬间，我跟你说，瞬间
1: 还是跟他，
0: 词又完全找不到了。因为我唱歌深情的时候会闭上眼睛，然后我需要沉浸其中。好，这首《爱我还是他》，然后一睁眼发现找不到歌词了，
1: 人家走了。
0: 好，下面这首《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送给大家。

0: 昨天我们还唱了一首范玮琪的《到不了》，最近就抖音特别火的 BGM 啊。
1: 嗯。
0: 然后就有朋友还在我的抖音给我留言说，看到了我发的新的抖音号，就是我在受限主持那场年轮演唱会，真的，你能看到我发的那个抖音照片吗？受限的我的父老乡亲太热情了，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新的发的这个视频号啊，抖音号。关注我的抖音号主持人贝贝啊，草字头贝蕾的贝。
1: 是的，当然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爱会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哈，也可以把你们的歌声发过来哦。
0: 哦，又是一首好难的歌哦。
1: 没事，有你呢。
0: 送给大家。哎，这首歌跟刚刚那首歌都是在2006年的时候发行的。
1: 好巧哦，他们俩。
0: 对，好巧，来吧。

0: 怎么样，还能喘过气吗？
1: 哎呀，好，来我休息一会儿。早早过后呢，接下来是一首非常温情的歌啊，是今天我们小朋友点播的，来自于梁静茹的一首《小手拉大手》。
0: 对，是我们的小粉丝点的哈。看到利奥珠说，朋克在贝贝的鼓励下，副歌高音起高了，说的好像好像是爱我还是他那首歌，是不是？来吧，小手拉大手，欢迎所有大朋友小朋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

0: 送给所有一直以来支持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的一首非常可爱的歌。然后接下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也是我们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梦儿点播说，可不可以唱一首王杰的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他最近心情不好，听到有人跟我一样心情不好就来点歌缓解，那我也来试一试，是不是点首歌唱首歌心情就能好了呢？我觉得你可以尝试一下，绝对会心情大好。
1: 我把我最真诚的歌声送给你祝你时来运转，好运常伴。
0: 那你不要保留不准降调
1: 我什么时候有保留了，主要就这实力好吧，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0: 哇，我发现王杰老师的歌真的不是一般人唱
1: 不
0: 上去了，
1: 不用发现，就真的很高傲。好吧，今天我们就唱到这里了。我觉得每个时间段嘛，都会有一些状态，可能需要你自己慢慢调整啊。有些人可以帮你，有些真的是需要自己。但是我们能帮到你的，就是送上一首你想听的歌，然后跟我们一起来发泄发泄，大声在今天早上唱出来。
0: 是，当然有什么不开心，欢迎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唱一首歌吧。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4: 我在超市买了一大堆东西，带不回去怎么办呢？
5: 哎呦，我正在上班呢。这么着吧，你找辆出租车，哎，要不然你叫个朋友帮你去提行吗？你可千万别累着啊。
6: 过了几分钟，
4: 喂，老公，我已经搞定了。我跟你说，累死你也想不出来我是怎么拿回去的。我把东西吃了一半，剩下的自己颠回来了。
7: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8: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1: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2: 有音乐更青春。
13: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0: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1: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听听各位的声音啊。首先看到是雨风树木，他说粉丝群的二维码没有更新啊，加不了粉丝群。对，因为目前粉丝群满了哈，大家想进群的话呢，后期我们会给大家分享这个
0: 开新群的时候吧。
1: 对对对，如果有一些就空出来名额会提前跟大家说啊。好，看到这个King 啊来发自己的歌声，他说哈哈，陶喆就得灵真起手，莫名其妙自己笑了。
0: 来听一下。

0: 这首歌确实真的好难啊，我就觉得 King 唱的很不错，但在这首歌上面依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1: 你这要求可以的。啊，十一也在问怎么进群啊，这个目前满了哈，谢谢大家哈，每次都要进我们的群，还看到样说小朋友感冒了，嗓子哑了，但是他来唱歌了，我们来听一听啊。
2: 是的，我看见到处是阳光，快乐在城市上空飘了，新世纪来的像梦一样，让我暖洋洋。
1: 好可爱，
0: 我觉得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哪怕嗓子哑了，音乐旋律响起的时候还是就想跟着
1: 唱，
0: 对不对？
1: 对对对。我们的粉丝六群啊，晚风秋雨，我们来听他的歌声。
3: 我是英雄，风都赛过，若是英雄怎么能不都
1: 寂
3: 寞，
1: 正当长枪般般破。这个晚风秋雨啊，这个虽然说每次呢音不太准，但他很有勇气来唱啊，也是我们粉丝群的朋友。当然了，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呢每天把你这个最开心的时刻啊，就是想唱歌的那种状态呢，就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就无论是何时嘛，我们红灯唱不要求唱得多好听，对不对？关键你就勇敢唱。那我们俩也不是专业的歌手，就咱们俩唱歌也就那么回事儿。但是我们哎敢唱，只要你敢点，我们就敢唱。
0: 对，就把我们想象成你 KTV 里面的好朋友就行了哈，跟着你们一起唱，你们不要嫌弃他，我们谁都不要嫌弃谁。
1: 对，不要嫌弃我们俩哈，不要掉粉了哈。好了，感谢大家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嘻哈搜获环节，也是，每天唱歌很开心。当然了，接下来的时间想听想唱什么，大家也可以提前来点啊。看到嘻哈搜获给大家带来的是香奈儿的 Coco 小姐香水100毫升，同时呢还加赠安耐晒的60毫升的这样一个安耐晒的防晒霜。这套到手组合价只要359块钱。
0: 没错，其实说到这款产品啊，首先呢它是非常经典的香调啊，这个闻起来呢就是彰显每个人的品味不同，它融合了清新与性感的这种味道啊，闻起来呢是一种很精致的质感，无论是这个工作通勤还是周末聚餐啊，都能让你的气场变得更加的迷人。
1: 对，它持香非常的久啊，而且呢闻过之后你涂在身上就路过的人闻到会好感度很有提升哦，而且它的质感是十分在线的。今天当然不仅有大牌香水，还贴心准备了遮阳防晒产品啊，
0: 是
1: 不是超级周全？
0: 就是、这个送的我觉得很贴心，送到大家的心坎上了哈。
1: 对，今天到手只要359，想要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就可以购买。当然了，给大家一个省钱的一个绝活啊，就是你呢新用户记好了，可以添加店长微信，以后每一单都可以减5块钱，只要你不删，积分还可以再使用500积分，可以抵扣5元，每一单至少可以省下10块钱啊。所以呢，赶紧来到我们的商城去下单，去看你的心仪好物吧。

0: 哎，说到人到中年，是不是有一个扎心的体验，就明明饭量没变大，身上的肉呢蹭蹭往上涨，好不容易少吃吧，加锻炼瘦了几斤，这稍微嘴巴放松两天，好像体重立马回到原来的方式了。
1: 就是感觉你说完这段话之后，很多人会对号入座，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其实呢，不用饿肚子节食哈，不用累得气喘吁吁撸铁，日常走路呢就是性价比超高的控制体重的小妙招。有权威的研究给出了一个黄金的标准啊，就是每天走8500步。稳稳地锁住减肥成果，不容易反弹。
0: 对，那试验里哈，就是坚持每日8500步的人呢，减重过后将近10个月，他的体重都是稳稳当当的。就简单来说吧，管住嘴帮你瘦下来，勤走路帮你瘦得更久。
1: 嗯，是的，慢悠悠哈，这个闲逛燃脂的效果是有限的。那当然，想要瘦哈，你给更快的走路，就是把速度提起来啊，一阵快步走呢，一阵慢步走，这样轮换着来，你会发现耗热量呢，比你匀速走路它其实要更高。
0: 对，说到这个怎么走路也是有小技巧的哈，迈步哎，这个幅度呢可以大一些，脚步紧凑一些，还有就是腰背挺直，收肚子哈，就肚子一定要属于那种收紧的状态，你不要放松啊。那胳膊呢跟着自然摆动，走路呢微微的喘，哎，聊天呢是不受限，刚刚好的这种状态啊。当然了，如果你是新手，别贪多，慢慢的加你的这个时间加次数啊。
1: 嗯，而且记得单次最好是半个小时以上哈。所以说呢，这样的好方法，不用花钱健身，不用委屈胃口，每天你只要走这个8000多步哈，就可以让你的减肥成果稳在身上。
0: 对，祝大家哈，这个夏天到了，肉藏不住了，都能够减肥成功啊。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哎，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段奥娟带来的这首炙热的，送给大家。

0: 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音乐陈飞扬，
2: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2: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1: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2: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音乐陈会员的板块哦。每到夏天，很多人都会向往很多去比如说避暑的地方啊，或者是去哪里呢？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1: 是每年6到8月份的时候，你会发现是草原最美的时节哈。带着孩子呢走进草原，清风拂面，孩子的笑声呢也会被风吹得很远啊。
2: 是的，国内知名的草原不少哈，你看呼伦贝尔呀、伊犁河谷啊，都是家喻户晓。但要说适合亲子出行、性价比高、旅行体验绝佳的草原目的地呢，那乌兰布统绝对是被严重低估的草原天堂。这里也是很适合孩子亲近自然的户外课堂。
1: 对，那说到乌兰布统哈，它距离北京呢只有450公里，自驾或者是高铁几个小时就可以抵达。这里的夏季平均温度呢只有20摄氏度左右哈，非常的清凉，很舒服，没有盛夏的这种酷暑暴晒的感觉啊。
2: 对，和普通的一马平川的草原不同啊，乌兰布统呢是层次丰富、高低起伏的一个欧式草原，景色呢多元丰富，不只有辽阔草原，还有林海、沙地、湖泊相互交织啊，随手一拍都是绝美风景。
1: 对，每年的6到7月份呢是乌兰布统的一个黄金旅行期哈，这个时间段呢游客比较少，景色比较绝美，温度呢恰到好处哈，整片草原绿的是那种清新治愈的感觉，氛围感直接拉满。
2: 对，更难得的就是这里的地处北纬42度，几乎没有城市光的污染，每到夜晚呢漫天繁星啊，非常的清新璀璨，银河澄澈透亮，不用远赴远方，哎，就能沉浸式的来欣赏极致的星空夜景了。
1: 是，说到乌兰布统的美哈，它不止于风景，更在于呢深厚的历史底蕴。这里是清代皇家木兰围场的核心区域，康熙皇帝曾在此亲征，大败噶尔丹。这里呢依然保留着悠久的历史故事哈，是给孩子们最好的实景历史启蒙课堂。
2: 对，也正因为哈兼具塞外苍茫还有浪漫风光，乌兰布统成为了国内很多知名的影视取景地哈。你看《还珠格格》呀、《芈月传》啊、《狼图腾》啊、《康熙王朝》等等众多经典影视剧都在这里取景拍摄。
1: 今天呢我们就带着大家深度玩转乌兰布统，还有北戴河、承德三大目的地哈，一站式解锁多元夏日美景。
2: 对，那首先肯定是走进这个塞罕坝林场了，这里拥有广袤无垠的草原，还有万顷人工林海啊，当然也有清澈透亮的湖泊啊，成片的白桦林错落分布，牛羊休闲觅食，盛夏野花遍地盛开，绿意层层点点，治愈又养眼啊。
1: 特别是傍晚的时候，这个落日的余晖呢铺满林海、草原，还有晚霞的温柔浪漫，深夜之后呢，远离城市的灯火，你会发现星空浩瀚静谧，氛围感十足。
2: 对，那接下来是乌兰布统的核心打卡地是红山军马场，这里是国内唯一的一个军马场哈，也是清代木兰围场的一个核心古战场。
1: 来到这里呢，你可以骑马漫步辽阔草原，复刻康熙大帝驰骋塞外的壮阔场景哈。运气好的话呢，还可以遇见万马奔腾的震撼场面，感受这种独属于草原的野性与自由哈。这里呢也是经典的一些影视地的取景地，风光壮阔，氛围感拉满。
2: 对，那最后我们可以打卡距离北京最近的一个净土，就是丰泥坝上草原啊，也被称作是这个京北第一草原，也是绝佳的一个夏日避暑胜地啊。
1: 是的，行驶在1号国家风景大道哈，沿途的像草原呀、河谷啊、风车、花海连成一片，绝美的田园风光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2: 对，途经大汉行宫，可以感受草原的历史底蕴。哎，如果你带着孩子的话呢，也可以在这里肆意奔跑，彻底的放松身心，享受夏日的松弛感。
1: 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王啸坤的《野草》，送给大家。

0: 好，来自王啸坤的野草送给大家啊。当然了，我们刚刚呢看完辽阔治愈的大草原之后呢，咱们的旅程继续给大家切换一个风景啊，带大家去奔赴浪漫的海滨，解锁夏日蔚蓝的山海风光。
1: 对，第一站呢来到了北戴河的浅水湾浴场啊，这里是小众宝藏海滨秘境。那整片海滩呢海水非常的清澈啊，沙滩沙子很细腻，整个海浪呢也是温柔的舒服拍打在身上，非常适合亲子踏浪赶海游玩。
0: 对，当然你也可以乘坐帆船出海航行啊，近距离的拥抱蔚蓝的大海。航行途中呢，成群的海鸥环绕飞舞，伸手就能跟海鸥互动啊，沉浸式的感受海风还有海浪，真的是夏日的小美好啊。嗯，
1: 当然第二站呢你可以打卡暹罗岛外滩哈，邂逅渤海湾的浪漫。这里的海上呢千米缆车极具特色，氛围感呢堪比动漫场景，治愈又出片。
0: 当然你想要看绝美的海上日落，就来这个老虎石海上公园啊。傍晚的时候，橘红色的晚霞呢铺满了海面，成群的海鸥盘旋飞翔，景色非常动人。
1: 是的，那沿途的环海公路也是风景绝佳啊，还有同款央视打卡机位，这个绵长的沙滩，温柔的海浪，随手一拍啊，都是氛围感的大片哦。
0: 对，这里呢不只有草原跟大海，更有厚重的人文历史风光，沉浸式的来读懂塞外的千年历史。
1: 是的，下面呢我们就要走进最大的皇家园林哈，承德避暑山庄，它的规模呢比颐和园还要大一倍哈，这个浓缩了祖国的大好河山的缩影，也是清代重要的政治避暑民族融合之地。
0: 对，那我们接着打卡秦皇岛文艺的一个新地标，就是西港花园，它是由老港口改造而成啊，小众静谧，人少景美，也不输很多网红的一些海滨的景区啊。
1: 嗯，是的，而且呢在园区之内哈，这个复古的铁轨搭配上盛放的月季，海边花廊仙气十足，海边文艺咖啡馆氛围感拉满，沿着海边的步栈道哈，你可以漫步其中，直面大海与灯塔，还可以乘坐游艇出海，解锁这个清新治愈的海滨风光。
0: 当然最后呢我们可以漫步天下第一关山海关古城啊，一座山海关半部明清史，行走在斑驳的古城墙下呢，触摸岁月的痕迹，沉浸式的感受千年边关的历史厚重感，来读懂边塞史诗。
1: 是的，那整个盛夏哈，告别城市的燥热与喧嚣，你可以奔赴乌兰布统，追风草原，逐浪大海，邂逅历史，解锁一场治愈又难忘的夏日亲子之旅吧。
0: 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这首叫做《旅行家的忠诚》送给大家。
2: 哪一站会落地？这样继续漫无目的，没有归期，身边消失的朋友也不觉落意。我见识过鼎盛的繁华沦为废墟，空虚的中夜交替着流连醉意，人一次又一次被欲望利用威逼，我追求最简单的快乐，保持对立。
3: 女士们、先生们、东方旅行会员们，下午好，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欢迎您搭乘中国东方航空班机，现在飞机已经开始滑行，请您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调至椅背，打开遮光板。
2: I got loyalty, loyalty, 但不来自 DNA， 已经记不清被客人喝的第几杯，这里乌烟瘴气来了。

0: 习，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3: 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3: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3: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4: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上周日哈，就是5月31号那天呢，是世界无烟日。平时大伙都会流行一手烟二手烟，可是暗藏在身边的三手烟呢，很多人不了解啊。
3: 没错哈，这个一手烟我们都知道，就是吸烟者自己吸入的，二手烟呢，空气当中这个飘散的烟气，那三手烟就是抽过烟之后哈，有害的物质呢，它粘在什么墙上啊、家具、衣服、头发，还有灰尘上的一些残留物。
4: 对，这些哈污染物能够留存数月之久，普通的开窗、简单的擦洗很难彻底除掉，残留成分还会发生什么呢？就是化学反应，不断的生成新的毒素啊。
3: 对，所以说居家啊、客房啊这类密闭的

0: 空间啊，也是三手烟的高发地。抽烟人士呢，他更是一个移动的污染源哈。在外面抽完烟之后呢，身上带着一些残留的灰尘，进屋之后呢，又带了污染。孩子如果说满地乱爬，爱啃手指，就很容易误食沾染三手烟的灰尘，那受风险伤害是远高于成年人的哈。
1: 对，三手烟隐患不小，自带强制癌物哈，长期接触呢，会损伤我们的呼吸道啊，破坏血管。像备孕的女性啊，孕妈接触之后还会影响胎儿的发育，延缓伤口的一些愈合啊，什么损伤你的肝脏等等这些问题啊。
0: 没错，所以说呢，想要避开危险哈，源头是禁烟，这个是最管用的。室内还有车内坚决不抽烟，日常呢也记得勤擦洗一些家具，定期更换布衣的软装饰，多开窗通风透气。
1: 对，吸烟者回家要先换衣服哈，洗头啊，洗手啊，再去接近老人或孩子哈。像租房啊，住酒店，优先选无烟房，好好的照顾易感人群。
0: 当然喜欢唱歌的朋友们注意了哈，我们的年轮演唱会现在依然在招募领唱员，欢迎大家的加入。
1: 对，是的，你看我们上周日哈，也就是5月31号，就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这个世界无烟日那天哈，我们就在这个寿县举办了咱们的年轮演唱会的第五场寿县站。
0: 对，现场氛围感十足哈，因为贝贝在现场带着大家一起唱歌，对吧？
1: 对，我主持，然后呢我们的领唱员唱歌，当然我也有幸呢跟着领唱员一起呢带着大家，就感受到了我寿县父老乡亲的热情，
0: 就那一瞬间站在舞台上跟大家一起唱歌，然后产生共鸣，当时心情怎么样？
1: 非常好。就因为我们的年轮演唱会的主题就是一人领唱众人合唱，就要的是什么，我们的领唱员还有我们都不是主角，主角就是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唱，这是我们的核心啊。
0: 对，
1: 所以就现场很多朋友万人合唱的时候，那种感觉太棒了。
0: 我相信场下的每一个人也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1: 当然了，有的朋友在我的抖音上给我留言说我嗓子那天都唱哑了当然我抖音上也发了，就是我们那天的现场还有一些照片，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哈，主持人贝贝，
0: 去看一下现场的盛况啊。
1: 草字头贝蕾的贝。
0: 对，当然如果你想报名成为我们的领唱员的话，现在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记得啊，是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
1: 对，是的，别等了，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就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开唱。
0: 下面这首歌一天一天送给大家。

0: 哎，说到这个生活当中有一些饮食的误区，比如说喝汤，就不少人煲汤总觉得哈，营养全部都融进汤里了，就觉得喝汤肯定比吃这个肉更加的有营养啊。这其实就是你的误区了哈。
1: 对，因为不管是鸡汤还是排骨汤哈，大部分的蛋白质、矿物质都留在了肉里，汤水绝大部分呢，它其实还是水，只有少量的油脂和氨基酸啊。
0: 对，我们拿鸡汤举例哈，鸡肉呢，蛋白质是汤水的十几倍啊。钙、铁也大多是在肉中，所以汤的营养就差了很多啊。
1: 你看着这个，比如说浓汤，奶白奶白的，感觉很滋补，那实则呢是脂肪、盐分、嘌呤偏高、尿酸高，痛风人群的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阻碍哈，就尽量少喝这样的肉汤。
0: 对，而就连这个骨头汤补钙其实也不靠谱哈。就骨头里面，我们知道钙呢，它是很难煮进汤里的，补钙呢远不如什么呢？就是喝牛奶啊，还有什么蔬菜汤啊，也好不到哪里去，什么膳食纤维留在了菜里，长时间炖煮呢，还会破坏不少维生素啊。
1: 对，大家呢偏爱喝汤哈，无非呢就是汤水啊鲜香顺口好消化，加上老一辈流传下来的一些饮食习惯，慢慢哎就形成了喝汤最补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啊。
0: 对，其实喝汤你听了半天说，哎，好像没啥好处，是不是不用
1: 对，
0: 喝了？也不
1: 那也
0: 是
1: 不是
0: 哈。对，
1: 哈。
0: 就记住健康的吃法就行了，比如说优先吃肉，顺带喝汤，少喝刚刚所说到油腻奶白的那种浓汤哈。喝汤之前要撇掉这个浮油哈，这是最好的。
1: 而且呢，日常哈多选荤素搭配的清淡清汤，尿酸偏高的朋友呢，这个肉汤尽量不要碰，米汤还有小米粥这类谷物汤你是可以放心的喝的。
0: 遵从传统的同时，哎，咱们科学喝汤才能够吃得美味又健康。
1: 好，那今天的时间到了8:54哈，今天的音乐晨飞扬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明天早间7点我们再见，拜
1: 拜。

0: 上回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2: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尹余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4: 嗨，各位早上好，9点01分，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到11点，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3号，礼拜三啊，这是延续周一到周二的忙碌，你会发现周三处在一周工作日的中间，也就是说上一个周末的快乐可能已经远去了，离下一个周末还有几天，好像大家已经坠入到工作的这个泥沼当中了，只能像打了鸡血一样投入到工作。这个时候的精力是很旺盛的，而且思路活跃，最具有创造性。虽然说了周三的这个工作状态非常好，但是呢也有项研究显示周三是人们情绪的最低点，因为这一天进入了人们视线和大脑当中的信息开始变多了，所以心理受到的冲击和负累呢也会随

之增加，所以才会有这种信息焦虑。怎么办呢？我们建议大家休息一会儿，或在工作间隙摸摸鱼，然后稍作休整，避免长时间高度紧张对身心造成的伤害。所以接下来我们也希望可以站起身来，然后活动活动啊，然后也可以这个聊个八卦呀，跟教练约一场球啊，然后或者一首歌的时间呐、啊、等等，或者说就是稍微停滞一下，今天呢就是把这个工作稍微放缓一点点节奏。其实我发现在很多事情当中节奏感很重要，比如说音乐也有节奏，比如说这个男生跟女生之间的相处也有节奏。那最近我在打网球，网球教练跟你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控制好节奏，所以这个节奏就很重要。我们在周三的时候不妨把这个状态呀、脚步啊都把它变缓一点点。那并不是说你就此躺平，那你稍微调整一点点，你会发现周四周五的工作效率会更高。不妨今天对自己说慢下来咯。我们今天开场听到飞儿乐团开场《你的微笑》。

你很同意这个观点的时候，这个状态是最好的。其实当你很礼貌的拒绝的时候，这个状态也是最好的。当你去接纳别人，然后很愿意跟别人去交往的时候，这种状态其实也非常赞啊。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最佳的这种微笑状态。特别对于我们开车的司机朋友来讲，一路微微笑其实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赶上很好的这种绿波带啊，一路出行安全出行。接下来呢，我们音乐广播要给大家送福利了。安徽音乐广播联合了平安车险，共同打造平安车险季，大家可以享专属的政策。现在致电400860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听友的专属政策了。车险快到借大家千万别错过了，400860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赶紧参与起来吧。在今天的微生活当中呢，我们继续会挑选一些好玩有趣的一些冷知识陪伴大家。然后今天的微旅行呢，也是继续带大家来关注到隐藏在可能或者说保存的非常完好的一些欧洲的中世纪古城。那这些地方可能要蛮多的时间，你要合理的规划一些行程，包括你同行的伴儿，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会帮大家先安利啊，然后有机会大家可以先去种草一下。来听到棒棒糖乐队所带来的名字叫做《今天都是 Holiday》，以及周炳唱的歌。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微微，继续陪你在工作日周一到周五的早9点到11点出行。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好，一路微笑9:16，接着回来。接下来我们说，一早一晚试试把风扇对着窗户吹，因为现在已经，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风扇啊、空调来让我们自己降降温了。将风扇放在距离窗户一定的距离当中，并且朝着窗向外吹风，室内的通风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专家表示，这一现象和其实很多的一些物理的效果是有关的，因为风扇对着窗户外面一吹，它周围的空气流通的速度就会很快，所以压强就会小。那随着室外高压空气源源不断的补充进来，内外的空气持续的循环，所以整个房间就能够迅速凉爽起来，所以人的体感呢也会更加的清凉一点。这一办法的关键呢在于形成空气对流，就是说风扇附近气压小，周围气压大，周围的空气呢就会补充进来，即使不正对着窗户也没有关系，只要风扇在窗户的这个附近，然后室外的凉爽空气就能进来。那需要提醒的时候，这个办法在夏日午后使用效果是不是很好的，因为这个时候室外温度大于室内，不利于空气对流，建议在早晚使用，尤其是在夜间。特别是有一些些朋友，他可能不太喜欢密闭的一些这个环境当中，过早的使用空调。那我觉得这种办法其实也是给大家一个迅速降温，或者说希望空气流通的一个很好的补给喽。这是来自于张杰的歌，名字叫做《这就是爱》。

0: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那全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接下来我们看看运动带来的一些直观的改变。如果你长期坚持运动，不仅能够比如说提高身体的素质啊，还能够让人变美。因为运动它是天然的美容途径，定期锻炼不仅能够改善身体的健康，还能够显著的提升一个人的外貌，比如说形体的塑造啊，然后可以有氧运动、力量训练等等，能够减脂增肌塑形，让体型更加的健美一点。再有就是皮肤的改善，运动呢会提升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的效率，有助于缓解比如说粉刺啊、痤疮啊等等，提升皮肤的光泽、弹性和紧致度。再有就是气质的提升，运动呢还可以增强自信，减少焦虑，让人显得更加的阳光、富有朝气，也更加提升形象气质。所以你看运动这么好，你不赶快动起来呢？然后你会发现其实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就会已经跑在前面了，那比如说做个有氧运动啊，每天坚持打卡呀，然后在群里面各种报备啊，再有呢就是各种球类的运动，羽毛球啊，现在匹克球啊，还有网球啊、乒乓球啊等等，反正总之只要你有跟你旅行当中的或者说运动当中的伴，你就一定可以坚持。再有呢就比如说健身房的各种器械啊，游泳啊，总之总会有人在你的刷手机或者躺平的时间段当中，无聊的时间段当中，把这种碎片积攒起来，挥汗如雨，然后可能隔一段时间过后，你再去关注它，你会发现，哇，怎么有这么大的变化？其实这是最好的医美了。来，我们听林俊杰、邓紫棋这首歌，名字叫做《手心里的蔷薇》。

我们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林俊杰和邓紫棋，叫做《手心的蔷薇》。第一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很多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很喜欢这首歌，总是觉得带刺的玫瑰让我们有一点点的距离，但是它其实是在进行自我保护。那每个人成功的时候，中间都会有一段很至暗的蛰伏期，然后这段时间呢，你是需要自己一个人独立的去坚持和度过的。没有关系，如果有人陪伴呢，我觉得这是满心欢喜的事情。如果没有人陪伴，独立成长的时候，这种状态也会让你变得非常的在成功的路上变得更加的坚强和坚毅，而且不太容易受到别人的一些伤害。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更好的努力一点。那一路微微笑呢，主持人微微也在这个时间段每天都陪伴着大家。刚才我们说运动啊，我们一直在说各种竞技运动，其实有一种运动也会很好，跳舞。就是经常跳舞不知不觉就瘦了，因为它其实不仅具有趣味性，还能够调动全身的骨骼和肌群。因为跳舞的时候，心跳每分钟可以达到140次以上，每30分钟能够燃烧热量大约是340千卡。那除了锻炼身体控制体重，跳舞还会跟我们身体带来意想不到的一些变化。如果你不想让运动的过程太枯燥，那就试试跳舞。因为这段时间大家都知道，就是其实这个流量慢慢已经在下坡了，但是它反而吊起了全民爱运动爱跳舞的一个热潮。就是拉丁舞裁判紧绷了45年，可是他们现在在这样一个状态当中很轻松地跳下了那支舞蹈，就让我们一下子又满心欢喜起来了。所以只要你爱运动，不管是哪一项，长期坚持下来都会对我们带来很大的帮助。两首歌，温岚《热浪》以及稍后梁老师带来《我才懂》。

0: 末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0: 接着回来了，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然后接下来我们说容易晒伤啊，因为可能已经到了入夏，温度越来越高的时候，太阳也会越来越毒辣了，爱出汗的人更加容易被晒伤。首先是皮肤白皙的人，这类人群呢，就是皮肤对于紫外线的抵抗力比较弱，更加容易晒伤。还有就是儿童、青少年和女性，因为这类人群皮肤比较娇嫩，更加容易受到紫外线的一些伤害。再有呢，就是长期户外工作者，比如说农民啊、建筑工人呐、运动员呐、军人呐，接触紫外线的机会会更多。再有呢，就是居住在高海拔和近赤道地区的人们，这些地区呢，就紫外线强度很大，比较容易出汗，皮肤的角质层的水合作用会增加，使它更加容易吸收紫外线，同时会减少紫外线的反射和散射，也会增加皮肤的敏感性，从而会更加容易发生比如说日光性皮炎啊等等，非常容易晒伤的这五类人，就更爱出汗，就更加的容易被晒伤。所以我们大家其实在这个季节当中要学会做好保护作用，比如说物理防晒，你的遮阳帽啊、遮阳伞啊、遮阳的面罩啊等等都要用起来。就很多人呢，他会有一个误区，比如说到夏天的时候，他会用普通的这种口罩，就是组尘埃或尘螨的这种口罩，他远远没有那种比如说防晒指数达到多少级的这种口罩会更加的有效果一点点。还有呢，就是多吃一点不太吸光的一些水果啊、蔬菜呀、多喝水啊，然后也希望更好的在这个季节当中，就过了这个季节，你会觉得啊，你的肤质还是跟以前一样很光滑细腻，女孩子会更加的容易白皙。男生呢，其实对于颜色呢，皮肤的颜色呢讲究的不太多，但是你最起码让别人觉得哎，看起来很清爽啊。戴佩妮，时间快转。

时间快转，这是来自于戴佩妮的一首歌。就是在有些时间段当中，你会觉得哎呀，时间快转，我要完成一些什么样的工作或事情，或者是我想跟一个人见面，这种距离感或者是怎样的，我们就希望时间能够更加的压缩。但是有一点点呢，你到了一定的年龄状态当中，你又希望它时间呢可以慢下来，再慢一点点，然后就不再焦虑啊。就是每个时间段对自己的要求其实也是不太一样的。哎呀，就像今天一样，我抬头一看时间好快呀，已经到了9:52了。那稍后在10点回来，我们将会进入我们今天的微旅行的板块。然后今天其实在微生活当中还有一个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暴汗。因为刚才一直在说运动啊，运动其实分为很多种，甚至我们把舞蹈也纳入到当中。在这个季节当中，因为它比较容易出汗嘛，所以出汗过后你要小口慢慢喝水。就暴汗过后，正常的出汗它是有助于散热的，进行新陈代谢，保持体温的稳定。一个成年人每天从皮肤汗腺排出的水分大约在500毫升以上，高温和运动时排汗量会更多，所以成人呢每天推荐饮水量是1500到1700。那么夏季出汗过后要适当的增加水的摄入量，匀速小量间断的补水，每次是150到200毫升就可以了，一小口一小口的慢慢喝，3到5分钟过后再喝一点，还可以喝些酸梅汤啊、绿豆汤啊、金银花茶呀、薄荷茶呀、薄荷柠檬茶呀，但是你不要大量的饮用冰镇饮料，但一定要记住是一小口一小口。好了，我们来听歌咯，这是这个点最后两首队长送睡觉，这首歌名字叫特别的，稍后吴宣仪的歌，我们休息一下，10点回来再见。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2: 现在是上午十点，我是尹余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5: Greetings, here we go。
4: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6: 欢迎大家在10:01回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板块微旅行啊，延续我们昨天未完成的行程啊。我昨天说到了欧洲十大保存非常完好的中世纪古城啊，这个地方呢，它是可以穿越时光隧道。欧洲十大古城也在书写着千年的传奇，布鲁日的运河倒映着中世纪的钟楼，然后雷根斯堡的石桥呢，然后回荡着罗马军团的足音，卡尔卡松要塞的城墙呢，藏着迪士尼城堡的灵感密码。应该说每一块，这个斑驳的砖石都在邀请着你触摸历史的纹理，让欧洲这个地方呢也是遍布着古老的城市，其中也里面有许多保存完好，能够让我们一窥数百年前人们的一些生活风貌的地方。现在呢，很多的游客慕名前来欣赏古老的一些建筑啊、桥梁啊、城墙啊和教堂之美，所以这些城市呢正迎来了全新的一个繁荣时代。我们也是进行了一个评选，那这些古城呢，就是是根据很多的听众朋友网友啊，那大家给的一些意见，如果你曾经去过这个地方或者你曾经看过，也欢迎大家来投票或者是留言啊。我们在前两天节目当中说到了比利时布鲁日啊，这个地方也是十大传奇生物了，因为它有北方威尼斯之称，然后古城呢是1218年获得了城市的一个特许状，现在呢它的历史中心依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视为遗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德国的雷根斯堡，最古老的城堡之一，由罗马人建于差不多2000年前。它的核心亮点呢，是保存完好的中世纪的市中心，所以它拥有大教堂啊、石拱桥啊、老城区啊，很多哥特式的一些建筑。然后雷根斯堡老城呢，同样也被列入了世界遗产。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英国的约克，它有一个约克大教堂。大家应该了解是北欧最大的一个哥特式的主教堂啊，所以可以漫步整个古城墙。我们先来听歌，稍后继续聊。光良、江美琪这首歌名字叫《幸福来喽》。

我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光良和江美琪所带来的，名字叫做《幸福来了》，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微微。那接下来我们要说这个，除了比利时的布鲁日，德国的雷根斯堡，还有英国的

名的。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个古城要塞曾经出现在电影《罗宾汉盗贼王子》当中，据说呢还为迪士尼《睡美人城堡》提供了一个灵感。再有就是意大利的圣吉米亚意大利的圣吉米尼亚诺，然后年轻的时候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它曾经是一个美丽的中世纪的要塞城，它是以精美的塔楼以杰出的艺术藏品著称，核心景点呢是主教堂的广场，广场的周围呢也是有许多座千年的古塔。我们已走到第七个了啊，那就刚才我们所说的一些景点当中，或者说一些国家的这个非常有流量的一些标志性建筑当中，你曾经有没有去打卡过？你对那个城市的印象又怎样？欢迎留言给我们。我们来听刘宇宁的歌，这叫《伤心的人都在跳舞》。

0: 列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2: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1: 真诚与机智并存。
2: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1: 调皮透着可爱。
2: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1: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欢迎回来了。那下一趴呢，我们要跟各位来说到的就是西班牙的托莱多。那这个历史呢，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92年罗马统治时期，城墙外呢仍然可看到罗马的竞技场的一个遗迹哦。它的主城大教堂呢是托莱多的核心地标，当然也是不容错过的。再有呢就是捷克的布拉格，捷克首都以及最大的城市布拉格老城的举世闻名，它也吸引着全球的游客。老城核心呢是老城的古场，应该是古的广场，而且完整的保留了比如说哥特式啊、文艺复兴啊、巴洛克风格的一些建筑。1992年的时候，布拉格历史中心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当中。那么第十个地方呢，就是瑞典的斯德哥尔摩，这个地方呢也被评为叫做阿拉斯坦，它的保存呢也是非常完好的，著名地标包括它的皇宫与斯德哥尔摩的大教堂等等。所以我们用了两期的节目给各位来盘点了欧洲保存非常完好的一些中世纪的古城。现在呢就是很多的游客慕名前来欣赏这些古老的建筑啊、桥梁啊、城墙啊和教堂之美。所以我觉得这些城市呢正迎来了全新的繁荣时代。我们呢也是根据大家的一些投票啊或留言呐、选出来了一些仅仅是代表了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的推荐啊。如果你有更多觉得非常好的不错的城市和国家，也欢迎留言给我们。我们也在一路微微笑的节目当中继续给各位来安利。我们听到胡彦斌的这首歌名字叫做《我敢》。

胡彦斌的歌，当然他是一个创作性的唱作性的艺人，自己唱歌，然后自己写词谱曲，然后对于这样的人呢，我们其实还是要很多的打 call， 所以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很多遍的来播他的歌，也当然希望更多的朋友来喜欢他，因为在2026年我是歌手当中胡彦斌也有参赛啊，也希望他可以就是带着这种闪闪发光的这种音乐梦想继续在舞台当中有他自己的色彩。然后在10点22分我们结束了十大欧洲古城的推荐以外，我们再来看看全球十大著名的街市啊，走走逛逛。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泰国曼谷的乍都扎周末市场，这个地方呢是泰国规模最大、全球最大的一个周末市场之一，它拥有了差不多15000个摊位，开放日每天差不多接待20万游客，是曼谷的核心景点之一，几乎每位到访的游客都会前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大巴扎，全球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室内市集之一，那里面呢有61条带顶的街道，有3000余家店铺，当然也是伊斯坦布尔的地标，每天呢要接待25万到40万的游客。

那么第三个地方呢，就是摩洛哥，它有一个叫广场市集，那这个地方叫马拉喀什之行的一个亮点，摩洛哥顶级的景点。白天呢，广场比如说有耍蛇人呐、有这个猴蜥蜴人呐、和普通的摊位啊。傍晚的时候呢，又涌现了很多的说书人、魔术师啊、传统的要饭呐。入夜过后呢，美食摊位云集，人气也是达到了顶峰，是全球著名的城市广场。那么第四个地方呢，就是澳大利亚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女王市场，墨尔本核心景点，每天呢会接待很多的本地人和游客，占地呢差不多七公顷，就是17英亩，是南半球最大的一个露天的市场了。我们来听张碧晨的歌《别等啦，出发吧》，以及蛋壳银铃，这首歌叫《游园惊梦》。我们休息一下，10:30回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微音乐。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今天我们的微音乐，我想给大家听张学友的歌，因为昨天晚上就是有一场球，可能就是打得比较晚一点点，然后回来的路上呢天会很黑，打开电台正好播出了学友大哥的音乐作品，然后所以就是那一瞬间什么都刚刚好，所以就希望在节目当中今天给大家推一期张学友的歌。那其实后来我打开他的这个音乐库的时候，发现好多好多首经典的音乐作品，每一首其实都想播给大家听。当然如果今天我们要推张学友的歌，你想听哪一首也可以留言给我。我们来听今天开场，可能它是属于专辑当中的 B 面主打，有可能在听学友大哥的歌的时候，这首歌是被你忽略的。今天我们拂去上面的灰尘，让你听到潮水的诺言。

0: 潮水的诺言，我觉得它是比较偏门的一首歌，应该算是一张专辑的 B 面非主打。但是后来我们在看就是很多听众朋友留言的时候，才发现它其实是被大家就是认可的抒情度还蛮高的歌曲。那这首歌曲它其实也是新加坡电视剧叫潮州家族的主题歌，虽然在这个当中呢是属于张学友非常有自己风格的一首很抒情的慢版的这种状态啊，所以今天把它送给大家听，也是作为今天的开场歌。下一首来自于他的叫《分手总在下雨天》。
1: 丛林在这大地，人孤孤单单躲避，转身刹那，在这熟悉的

分手总要在下雨天，为什么雨天总是给别人带来很多就是很浪漫，可是又有一点点很冷静，有一点很凄冷的感觉，所以它就是雨天作为核心，把失恋的这种伤感和命运的无奈完全的融入到场景当中。所以词作呢也是跳脱了深挖情感的套路，它是用叙事感展开故事，让大家自然的带入了很多年后这种重逢旧爱的复杂行径。所以近在眼前，可是早已经是陌路人的遗憾，就被这个雨雾包裹的细腻又非常的戳心，所以我们才会说，哎呀，分手总要在雨天。那下一首歌就让我们吻别吧。

这里面有这个很中国传统的乐器二胡啊，就营造了这种很凄凉很凄美的感觉。因为这首歌曲你要伴着很久以前周海媚那个 MV 去看，就对这首歌曲有完全不一样的那种感觉。就是想走又不想走，想留又留不了的那种状态。下一趴，1000个伤心的理由。

好，连最后一个音符落下来，这是张学友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就是年轻人在追求爱情的时候是很冲动也很勇敢的，可是却常常无疾而终，即便受挫也依然会重新投入，这种既执着又无奈的矛盾心态，所以才催生了这首歌曲《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好了，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节目到这就结束了。苦情歌只能听几首，因为伤心的人不听慢歌，所以接下来我们换风格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选择收听，我是主持人薇薇，我们明天早上9到11点同时间再见啦，拜拜。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是个小胖妞，有一次阿小木心血来潮，他说，
3: 媳妇儿，来看我能不能背动你。
2: 黑小米生怕他背不动啊，就小心翼翼地爬到他背上去，结果
3: 可以背动
4: 啊。真的啊，太好了，我就知道我最近瘦好多。
3: 媳妇儿可以背得动，就是走不动。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尹玉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

0: Today's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好了，欢迎大家在上午的11:05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2: Hello， 我是晨曦。
1: 今天是2026年6月3日星期三啦。
2: 没错，周三快乐哦。
1: 哎，而且周三的时间段呢，对于很多单身的朋友来讲啊，今天真是啊可以看见彩虹的一天。尽管今天的这个实际的天气情况，合肥是阴天嘛，但心里面可以见彩虹。
2: 没错，
1: 因为今天是你们一周一次的脱单的机会啊。
2: 等了一周的时间，终于等到了今天啊。所以说想提前看到今天的几位嘉宾的这个照片，很简单啊，手指风暴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发送数字11、12、13、14，分批次回复这些数字就能够看照片了。
1: 今日份的快乐呢，除了脱单可以给到你们啊，开场的全民哈哈 哈这一份快乐也将会如约而至。
2: 是的，
1: 请问各位啊，鲨鱼哭了会开花，
2: 鲨鱼哭了会开花，
1: 会开什么花？
2: 鲨鱼哭了会开什么水花吗？
1: 为什么会是水花？
2: 鲨鱼在水里面吗？
1: 鲨鱼在水里面，所以会开水花，是不是？
2: 那要开什么花呢？
1: 不是，鲨鱼哭了会开樱花。
2: 樱花？
1: 樱花
2: 啊？为什么呢？
1: 因为鲨哭了啊。郭富城不是有一首歌咪咪可以撒哦哦哦哎呦哎，鲨哭了啊，鲨鱼哭了会开樱花，因为鲨哭了
2: 啊，这个意思。我这边是这样子的，感觉这个天气好像要下雨，然后下雨的时候呢，其实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开车很怕会路过那种小泥潭，对不对？开车路过一个小泥潭，小泥潭里面的水就溅出来了，你知道是什么声音吗？
1: 水花的声音。
2: 好想你。
1: 啊，好想你，泥土的泥哈。
2: 对，
1: 醒过来，好想你，
2: 好想你，
1: 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
2: 是的。
1: 好了，今日的音乐歌单继续跟你们一起分享哈，充满爱的歌。
2: 好。

0: 今天早上其实起床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哎，好像不对劲儿啊。昨天呢艳阳高照，今天起床的时候好像就没怎么看到太阳。我还说太阳公今天又羞涩了，跟我一样，都是I人。
1: 你是I人吗？今天
0: 我们俩做那么多年的搭档，你竟然私底下都不知道我的状态是什么，还问你是I人吗？
1: 那没办法嘛，成年人对吧？为了工作啊，就必须得让自己改变一下。
0: 我是被迫E，
1: 被迫营业啊，
0: 被迫
1: E人，
0: 被迫E人，实际上是I人。其实我身边很多的朋友都是，因为摩羯座嘛，摩羯座的话呢，就是给人看起来是那种特别生冷的，生人勿近，但是呢，他其实也有很简单的一面，就是如果两个人真的热络起来，就是得到认可了，你是我的真朋友，然后他在私底下呢又会玩得很疯，但是摩羯座就是那种很精分啊，就是很极端的那种就好像天气一样，昨天的天气艳阳高照，今天的天气哇，就一点阳光都看不到，这两天的天气也是很极端。
1: 夏天的天气就是这个样子，很像小朋友的脸哈。我们也看到了最新的这个天气预报，是早上7:20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
0: 是，
1: 我的天哪，9级雷暴大风将抵达安徽，预计未来24小时之内，安庆南部、池州、宣城南部和黄山市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有暴雨50毫米，局部地区大暴雨10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的雨将会有每个小时30到50毫米，局部地区70毫米以上，雷暴大风9级左右等强对流天气。所以呢，省气象局和这个省应急管理厅提醒，一定要注意防范啊。
0: 没错啊，应该就是我们安徽的南部的这些地方哈、都会下雨啊，像安庆啊、池州啊、宣城啊、黄山啊。那你要说的话，芜湖应该也在周边，芜湖今天应该也有雨哈、那合肥都已经受到影响的话，那再往南的一些城市应该都会受这个大雨的侵袭啊。
1: 没错没错，
0: 未来的3个小时，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雨啊。包括我们刚刚说的安庆、池州、宣城、黄山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水量会达到20到40毫米，局部地区会超过50毫米啊。
1: 是的，
0: 一定要提前做好这个防涝的这样的一个准备。
1: 是的，要做好这个户外活动的自身安全的防范哈。应该要避开这个积水点通行，不要贸然的涉水前行，避免在桥底啊、涵洞等比较危险的地方来避雨。
0: 所有人在出门的时候哈，不管此时此刻有没有下雨，记得带上雨具啊。
1: 是的，
0: 开车也要注意安全。
1: 没错，
0: 11:25，虽然下雨啊，但是我们的这个心情不能受一点点的影响。
1: 是，
0: 今天是周三的时间段，还有2天的工作日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元气满满。
1: 没错，
0: 如果觉得好像此时此刻身体被掏空，就让萧敬腾赐予你力量吧。来，有请雨神。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5: 欢迎大家11:31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6: 嗯，我是晨曦。
5: 刚刚我们听到那首歌是来自于萧敬腾的《赐我力量吧》。
6: 雨神的歌。
5: 哎，雨神的歌哈，因为今天我们安徽呢大雨将至哈，我们一起分享一下雨神的歌。平时的时候真的是不敢太放他的歌，因为怕好好的艳阳高照，放了他的歌突然下雨。
6: 突然下雨了。
5: 今天无所谓，因为今天本来就要下雨。我们就顺带听一下雨神的歌。
6: 好。
5: 而雨神呢就有新歌，其实名字也特别的积极向上，《赐予我力量吧》。尤其是放在周三的这个时间点听，又是一个雨天，很多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又是下雨，又到周中，哎呀，这个好像身体有点被掏空啊，有点消极啊，
6: 是
5: 啊，没有关系，听完雨神的这首歌之后，希望可以给予你一些些补充的体力，
6: 元气满满，充满力量。
5: 如果你还是比较消极的话，那我们再来给你分享一个比较振奋人心的
6: 消息
5: 吧。
6: 是的，
5: 好不好？
6: 是的。
5: 哎，就是最近啊，在香港启德青年运动场上举办的亚洲 U20 田径锦标赛，
6: 是
5: 中国男子4x400米接力队
6: 最后一棒，许兴龙率先冲过终点线的时候，成绩定格在3分04秒88，全场沸腾了。
5: 没错，就是我们的4x400米在亚洲 U20 田径锦标赛接力赛的比赛当中，勇夺冠军。
6: 恭喜恭喜恭喜，
5: 鼓掌，
6: 太厉害了。
5: 哎，真的啊，
6: 我的天哪。
5: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的田径队啊，其实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一个发展的过程。一开始的时候呢，可能目标是定在了进决赛。后来在这个世界的舞台上，百米冲刺的这个舞台上，由我们中国人出现在决赛的身影，其实就已经是很大的突破了嘛。对不对？我们的苏炳添是吧，
6: 是
5: 第一个破百秒的，不是破十秒的，不是破百秒的，破十秒的，对不对？
6: 对 对, 对，
5: 很厉害，
6: 很厉害。
5: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中国田径队其实很多的项目都取得了突破，尤其是在短跑的项目上，
6: 是的，
5: 4x100米，接力队，不管是男子还是女子，在亚洲的赛场也好，在世界的国际的赛场也好，都取得了很多的这个突破。没想到啊，没想到除了短跑之外，我们的中长跑项目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呀。
6: 没错没错，
5: 4x400米啊，真的很难跑。其实我以前小的时候呢，就是也在体校学习过一段时间。
6: 你还在体校学习过？
5: 哎，没有办法，六边形战士，
6: 太厉害了。
5: 当时
6: 我只在运动会上，学校的运动会。
5: 当时呢也是参加一个运动会，然后咱们芜湖体校的教练呢，王教练啊，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 就觉得、啊、哎，就还在不在体校任职、哦、有可能人家退休了嘛、哦、对不对、
6: 嗯、
5: 然后就说哎，这个小伙子跑步挺厉害的、
6: 嗯、
5: 要不来跟着练吧，哎，也就跟着练了、
6: 嗯、
5: 啊，练了一段觉得真的太辛苦了，所以说运动员真的很辛苦啊，
6: 是的
5: 啊，然后呢这个四百米我个人觉得是最难跑的，
6: 嗯，
5: 一百米两百米他考验的是你的爆发力，
6: 没错，
5: 但是四百米的话你既要考验你的爆发力、
6: 嗯、
5: 还要考验你的耐力，因为长跑考验耐力，短跑考验爆发力，
6: 对，而且它这是接力队、啊、接力跑，
5: 嗯，
6: 这个的话就考验的是每一位这个小将他有多么的
5: 平均实力，
6: 对对对对对
5: 对，对，
6: 大家要一起，
5: 反正
6: 齐心协力，
5: 如果练过跑步的人都知道四百米八百米啊、
6: 嗯、
5: 真的是最难跑的，因为你既要掌控一两百米的那种冲刺的速度，不能让速度掉下来、
6: 嗯、
5: 同时还要有足够的耐力让你维持这样的速度一直跑完这个四百或者是八百，所以就很佩服，
6: 特别佩服，
5: 真的佩服，
6: 对
5: 啊，这场比赛呢也是特别的激动人心，总共四棒啊，
6: 嗯，
5: 第一棒呢是叶伟星，第二棒呢是李永杰，
6: 第三棒是杨佳，
5: 第四棒
6: 许兴龙，
5: 哎，这几位呢真的是哎呀太厉害了，
6: 是
5: 第一棒叶伟星就是稳啊，
6: 第二棒他就是冲嘛，对吧，大步流星冲到前面、
5: 啊、
6: 给对手一个措手不及，
5: 第三棒就是拼，
6: 是
5: 啊，第四棒极限冲刺，
6: 是的，
5: 哎呀，而且你要知道这个亚洲赛场啊，
6: 嗯，
5: 强手如林，
6: 是，
5: 哎，本来呢在这个项目上几位小伙子其实
6: 并不是很占优势，
5: 对，没想到哎，跑着跑着计划有变，目标夺冠，
6: 是的，
5: 再一次要恭喜啊，
6: 恭喜恭喜，太厉害了，
5: 勇于拼搏的人就一定能够收获到就是最终的一个结果，
6: 好成绩，是的、
5: 嗯、我们也期待在未来他们可以再创佳绩，为国争光，
6: 太棒了、
5: 嗯、同时也是我们的榜样哈，
6: 是的，
5: 希望我们不管是在人生的赛场也好，在各自的赛场也好，都能够向他们学习哈，
6: 勇于拼搏，
5: 对，加油，
6: 嗯。

0: 好了，夏天呢是真的到了啊、
1: 嗯，
0: 一到夏天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呢会开心，当然也有很多的朋友会比较烦恼
1: 了。哦，烦恼的是什么呢？
0: 而说到夏天会让人烦恼，首先就是这个天气啊，
1: 嗯，
0: 就是它这个下雨，你没有办法准确的去预测，因为都是那种雷暴阵雨啊，
1: 对对
0: 那种
1: 对对，
0: 突然一下就下了，
1: 嗯，
0: 啊，
1: 就我跟你讲啊、哦，我只要一洗头，它立马就会下雨。
0: 哦，那请你一整个夏天不要洗头，
1: 那不行，
0: 我喜欢艳阳高照的天气。然后还有呢，就是对于很多喜欢这个晴天的朋友来讲啊，他们就体会不了那种就不喜欢晴天朋友的他们的那个点，他们那个点就是。太阳太大，一是天气热就不讲了嘛，温度会特别的高，会特别的热。第二呢，那个阳光紫外线晒在身上，是真的会对他们的皮肤造成一点点的影响。
1: 那当然了，尤其你看看，如果不做好防晒的话，我这还没有进入夏天呢，我发现自己已经晒黑了。所以有很多朋友就会拿出来，哎，我是不是去年买的防晒？我可以拿出来接着用呢。
0: 很多的朋友呢，就是一到夏天，其实自己呢都没有请年休出去玩，大家以为你从海岛刚回来，
1: 真的
0: 啊。就对于男生来讲，其实，在我们男生的这个意识里面哈，我们是不会觉得需要做防晒吗？但是自从哈、有一次我被晒伤了之后，我就知道哇，
1: 是需要做的，
0: 适当的防晒需要的。
1: 对对对。
0: 啊，你在合肥不需要啦，我觉得你在合肥不用把身上，对，
1: 涂防晒是不是？
0: 对，就是涂成那种防晒的样子。
1: 除非就是说，你要是某一天你有在户外要工作很长时间，然后呢，那是要稍微注意一下，不然一下午的活动下来，王子你怎么又黑了一个度？
0: 啊，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经常会这样。
1: 哎，是
0: 对，
1: 的，是的。
0: 但我们男生呢，总是会觉得，哎呀，大老爷们儿擦防晒有必要吗？哎，我一开始也是这个心理，后来我发现真的有必要。
1: 出去玩一趟回来之后，整个人，哎，
0: 因为真的会晒得很痛，哎。
1: 是的。
0: 哦，那很多的朋友就像晨曦讲的，哎，这个防晒霜呢，挑是有讲究的。
1: 对对对。
0: 其次呢，就很多的朋友讲，哎，就因为防晒霜，其实它一瓶的量，是挺足的嘛，
1: 就一个夏天我用不完啊。
0: 哎，
1: 然后我今年再看，啊，我不用买了吧，我省着点吧。
0: 哎，
1: 我去年
0: 的这个防晒霜你还没有用完，那很多的朋友讲，那我要是直接扔了的话，太浪费了，对不对？
1: 是，
0: 我今年还能不能再接着用呢？
1: 这个答案真的是令人挺意外的。
0: 哦，怎么说？
1: 因为是这样
0: 可以用。
1: 有的，你看你那个日期，
0: 啊，
1: 因为可
0: 分情况，
1: 能你买的时候，它那个货架期的这个保质期是3年，你会觉得，哎呀，那么长时间呢，肯定没有问题。
0: 对对对。
1: 但是这样子的，它是在没有开封的状态下，它3年。如果你开封了，你去年已经用了，对不对？
0: 啊，
1: 那么它上面就会有个标志，它有一个小盒子打开的那个保质期，有可能它显示的是6个月，有的显示是12个月。
0: 明白了，就是你买的时候呢，它是有两个保质期的，第一个保质期就是密闭情况下可以保质多长时间，
1: 对，
0: 还有一种是打开的情况下，
1: 对，
0: 你只可以保持多长时间，
1: 是是是，
0: 啊，所以要细心一点，
1: 要仔细的去看一下，
0: 对对，
1: 那个防晒霜上面那个印有开封之后，就是打开盒子之后的保质期的标志，6M 就是6个月，12个M 就是12个月，看一看，如果存放时间没有超过的话，那也要结合存放的环境具体来判断。当存放环境潮湿高温，比如说你放在浴室啊，也不建议来继续使用了。这样子的话呢，防晒霜可能会失效。
0: 哦，那为什么防晒霜它有些时候会失效呢？
1: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化学成分呢。
0: 啊。
1: 里面任何成分的变化都有可能会影响到防晒霜的防护效力。
0: 没错，而且使用防晒霜呢，其实真的是有点讲究的啊。首先啊，就是一定要注意这个用量。
1: 对，防晒霜的正常用量是全脸每次使用大概1块钱硬币大小的霜体。如果你每天使用，大概要在一个月之内用完一瓶30毫升的防晒霜。如果你用量不足的话，也会减弱防晒霜的防护。
0: 就很多的朋友说，哎呀，我一次不用挤那么多，
1: 黄豆大小够了。
0: 哎，我挤一点点，然后擦下来，会发现，哎呀，这个防晒霜一点都不防晒，我还是要被晒伤啊。其实是你的用量没有达到。
1: 第二个就是，如果你要在户外哈，要进行什么活动啊或者是什么的话，记得及时补涂，因为它是2个小时需要补一次防晒的，同样还是要使用1块钱硬币大小，这个量就可以了。如果说你是要在出汗啊、游泳啊、摩擦的情况下，补涂的频率需要更高。而室内靠近窗边，非高强度户外，也不需要机械的每2小时补涂了。另外就是每天涂完防晒之后，你回到家就会觉得，哎呀，那我要不要卸妆？
0: 因为脸会特别的黏，
1: 对对对，
0: 特别的腻，
1: 所以还是要及时的清洗卸妆。
0: 对对，
1: 哪怕你只是用了防晒，
0: 嗯，
1: 啊，建议就是晚上回到家之后呢，要清洗掉你的防晒霜，特别防水的那种，要用卸妆油来清洗。
0: 没错，不过呢，对于夏天这个户外防晒哈，这个用防晒霜呢是手段之一哈，但是一些硬防晒的手段你也要用上。
1: 物理防晒，
0: 比如说
1: 遮
0: 阳伞，防晒帽，
1: 防晒服，
0: 现在还有很多的这个女生啊，会买。

0: 那个防晒就是你只剩俩眼睛，其他你整张脸都给你蒙起来，那叫面罩吧，对吧？那叫防晒面罩啊。口罩呢就不太建议的，因为口罩的有可能你那个眼睛啊，没有遮出来的地方啊，
1: 对，
0: 会被晒黑，
1: 会被晒黑。
0: 完了你就口罩不能下下来了，下下来就口罩就像硬脸上一样啊。墨镜啊，这些就是既可以遮蔽阳光，又可以防晒的这些哈，
1: 物理防晒
0: 都要用上。
1: 是的，
0: 好不好？希望大家呢，在夏天的时候，既可以享受户外的阳光，又可以不被阳光啊这个晒伤，好不好？
1: 无惧阳光。

0: 好了，11:57，那我们今天后一个板块要进入到的是脱单大会。
1: 所有想要脱单的朋友可以提前的看过来。想来看照片的话非常简单，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发送数字11、12、13、14，分批次回复数字，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几位单身嘉宾的照片。

0: 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5: 现在是
6: 中午12点，
5: 我们是
7: 南拳妈妈，
5: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老师说，不能独自去河边玩耍，不能随便跟着陌生人走，遇到欺凌要勇敢说不。可有时候，我还是会害怕，我该怎么办呢？
10: 他们是稚嫩的花朵，缺乏自我保护能力，他们独自成长，需要更多的安全守护。身心健康是成长的基石，安全无忧是童年的底色。
11: 学校多一份教育，家长多一份叮嘱，社会多一份守护，让每一位乡村少年儿童都能在安全健康的环境中快乐成长，向阳而生。
10: 瑞风 RF8 不只是路上的伙伴，更是成长的守护者，让我们一起为乡村孩子的梦想浇灌希望。
12: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3: 好了，欢迎大家12:02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4: 我是晨曦。
13: 今天呢，这个天气哈，已经开始阴雨绵绵的了。
14: 是的，
13: 很多的地方呢都已经下起了大雨。
14: 没错，
13: 刚同龄的朋友发来说，我们这边雨下得很大，所以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4: 是，
13: 包括在户外开车，一定要谨慎慢行。
14: 没错没错，
13: 户外开车想保平安，那就一定要找平安。
14: 没错，尤其是最近，哎呀，这个车险快要到期的朋友们呢，注意了。平安车险为我们的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推出了专属的车险政策。现在致电40086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听友的专属政策。40086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来参与啦。
13: 好了，下雨天呢跟什么最配啊？跟广播最配嘛。
14: 是的，
13: 对不对？而且最关键的是，今天后一个板块，周三的时间段，我们可以一起在电波里面找对象，
14: 线上脱单大会。
13: 收音机前各位单身的朋友，此时此刻呢都可以回复我们的场外互动信息，就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脱单大会里面来了。
14: 是的，在我们的安徽音乐广播的公号上面呢，回复数字分批次回复11、12、13、14，就能够看到今天的几位嘉宾的照片了。
13: 今天呢一共为大家推荐四位的单身嘉宾哈，
14: 没错，
13: 哎，一样呢都是特别优质的单身，
14: 是
13: 啊，大家呢可以先来看一看他们的照片。哎，我们啊，先来给大家稍微的介绍一下，一人一个关键词的话，就也来说说看，就给你的这个第一印象啊，这几位，会是什么？
14: 我跟你讲，我今天就身份改变了，我不只是主持人了，我今天还是脱单主理人，对吧？你别喊我红娘，脱单大会的主理人。我们来看一下一号嘉宾，男嘉宾，他的关键词呢，就是属于，既热爱运动，又喜欢美食
13: 哦，
14: 哎，两不误。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二号女嘉宾呢，她的这个关键词就是，哎，也热爱美食，她的脑洞比较大，就是开朗活泼那种，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男嘉宾，他是来自河工大的硕士，然后他的这个关键词就是属于情绪稳定，
13: 啊，就学霸，
14: 哎，情绪稳定的学霸。再来看一下最后一位啊，是来自科大的一位老师啊，他的这个关键词呢，就是也是学霸哈，
13: 也是学霸
14: 啊。然后他的这个关键词应该就是稳重，他给自己的一个安静稳重，就这样自律独立。
13: 哎，挺好哎，今天这四位嘉宾啊，你看就分为了这种两种类型。前两位呢都是属于那种比较运动、比较阳光的，
14: 哎是。
13: 后两位呢都是属于那种比较稳重、比较成熟的，然后又是学霸类型的。
14: 哎，是的。
13: 哦，大家呢可以先来看一看他们的照片，觉得有眼缘的话，一会儿呢着重听一下他们的介绍。
14: 是的，回复数字11、12、13、14就可以了。

0: 江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打破规则，随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2: 好了，欢迎大家12:15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3: 我是今天的脱单主理人陈曦。
2: 哎，今天呢，我们的脱单大会依旧为大家推荐四位单身的嘉宾。
3: 哎，是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回复一下数字哈，11、12、13、14，分批次回复数字。我们来看一看这几位嘉宾的照片。首先出场的是我们的一号男嘉宾。在介绍他的资料之前呢，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话题，也是让几位嘉宾呢就是说了一下自己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今天话题是这个样子的，吃饭和散步哪个更让你心动，还有就是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我们先来听听看一号男嘉宾的声音。
4: 大家好，我是刘宇，用三个词形容自己，我觉得是随和、爱笑，当然也是事后，绝对是吃饭更让我心动，毕竟吃饱才有力气散步嘛。
3: 一号男嘉宾他说吃饭更令他心动。我们来听一下哈，一号男嘉宾他叫刘瑜啊，然后呢1995年5月出生，身高是178，体重呢是140斤，他的老家是在咱们安徽六安。他是安徽大学本科毕业，然后他的工作是互联网的公司的项目经理，年薪是在25万。他的车房情况呢是有房有车，然后工作地呢是在咱们合肥的高新区。家庭情况呢是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会计，然后他的婚姻状况是没有结婚哈。他的性格特点是这么写的，就是随和、爱笑、乐观、豁达。平时的爱好呢，喜欢去外面吃美食啊，喜欢打篮球，喜欢看电影。再来看一下他有什么样的一个择偶要求，他希望对方的年龄是1995年到1999年之间，然后身高呢是160到170，身材匀称就可以了。他希望对方是工作稳定，有上进心。性格方面的话呢，他喜欢开朗大方啊，能够吃到一起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户籍以及居住地的要求呢，户籍不限啊，希望对方可以定居在咱们合肥。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一号男嘉宾的一个资料介绍，也听完了他的声音，大家可以稍微在一首歌的时间当中呢跟他认识一下啦。

0: 主理人啊，陈主，陈主理人，来，
1: 陈主理人怎么听起来这么奇怪呢？好，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音乐广播的公号上面回复数字十二啊，我们来看一下。首先还是来听一下他的声音好不好？
2: 大家好，我叫土豆，用三个字形容自己是安静啊，比较自律，也比较爱生活。散步的话会更让我心动一点，因为感觉两个人就是走路的话会比较舒服。
1: 给大家一个小话题，就是你认为吃饭和散步哪个更让你心动？我们来听听看哈，今天的二号女嘉宾的一个资料介绍。她刚才说她叫什么来着？土豆是吧？
0: 土豆。
1: 那就是我们科大的老师了。来重点介绍一下，土豆啊，1996年8月份出生的，身高是166，然后体重咱也不说了，老家是在咱们安庆。他是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工作是高校的行政老师，然后年薪是18万。他是有房子但是没有车，现在的工作地就是在合肥的经开区。家里面情况是这样子的，父亲是医生，然后母亲是教师。整个的这个家庭情况也是很好哈。然后他的性格特点，安静、自律、独立。他的爱好呢，就是喜欢练瑜伽，然后喜欢散步、烘焙。他希望对方的这个日期呢，就是出生日期哈，是1992年到1997年之间。身高呢是175以上，然后体型要匀称啊，不能够胖，也不能太瘦。希望对方是工作稳定，然后有房子啊，车他没说。希望对方的性格是成熟稳重，爱干净，然后希望对方的户籍是在咱们安徽，定居在合肥。这就是来自科大的这位土豆啊老师的一个介绍了。听完他的声音，也看了照片啊，也听了他的这个介绍，我们大家可以稍微的认识他一下了。

0: 好了，12:39，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单身嘉宾。
1: 好，我们先来听一下13号嘉宾的一个声音。
2: 大家好，我叫林浩，用3个词形容一下我自己，我觉得是慢热、靠谱、技术宅。我更偏向于散步，放松的感觉更让我心动。
1: 好，我们来听一下3号男嘉宾林浩的一个具体资料的介绍。大家可以回复数字13看一下他的照片。他是1993年11月出生的，身高是175，体重是135斤，是河工大的硕士。然后呢，他的工作是软件工程师啊，年薪呢是30万加，有房有车，现工作地呢是在咱们合肥的蜀山区，家里面情况就是爸妈妈都已经是退休了，家庭和睦。他的性格特点是属于慢热、靠谱、情绪稳定。他平时的爱好呢，就是喜欢夜跑啊、散步啊、阅读、听播客。然后他希望找的对象的年龄是94年到99年之间。身高体重呢就没有说，看着顺眼就好了。希望对方有稳定的工作，然后性格呢是温柔体贴，能够聊得来。希望对方的居住地就是在咱们的合肥哈，然后老家呢是安徽本省就可以了。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三号男嘉宾的一个具体资料的介绍。如果说想要认识前面的哪几位的话，哪一位的话哈，大家可以回复相亲，然后呢添加我们的安徽音乐广播的这个扫码添加一下我们的小客服，跟他说一下你想认识今天的1号也好、2号也好、3号也好，你想认识谁就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就可以了。

0: 好了，12:50，今天午间的两小时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下午的工作要继续努力加油。明天上午的11点，我们再见啦。

0: 转身离开。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七七二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就高潮要等。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3: 现在是
4: 下午1点，
3: 我们是
5: 南拳妈妈，
3: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7: Come on，
6: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3: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整，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今天6月3号是世界自行车日，骑行可以说是身心双重能量的补给站，既能锻炼身体，又能呼吸新鲜空气，欣赏沿途的美丽风景，以释放压力。当然了，有些人会说，哎呀，我对这项运动望而却步，因为担心我会损伤膝盖。但其实啊，在骨科医生的眼里，骑行是一项膝盖友好型的运动哦。骑行仅10分钟，你就可以明显的感受到情绪的改善，实现减压的效果。所以总结来说，无论对身还是对心，骑行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运动。所以如果各位平时觉得说，哎呀，跑步坚持不下来，健身房也没时间去，不如把上下班的时间用来骑行，用它既是一种这个代步方式啊，同时也是一种很好的运动方式。我们一起骑行起来吧。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一起进入今日热搜词条。截至5月31号晚，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57亿元。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妈的情书》自从上映之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近3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到了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并且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而在第79届戛纳电影市场展映期间，《给阿妈的情书》也获得了海外多个国家电影发行商的认可。据了解，这部影片将于近日在海外上映，目前已经获得了多国院线的订单。那么接下来2026年的暑期档也即将开启，我们看到目前已经有50多部影片锁定在了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国产片方面的影片也是供给丰富，佳作云集，既有历史史诗、国漫巨制、温情喜剧等多种题材，也有青春情感表达和视听想象力的探索。整个的市场是有这个持续升温的势头的。马上就要放暑假了，我已经迫不及待了。看了很多的这个片单啊，觉得今年的暑期档一定是相当的热闹，期待有票房和口碑双佳的影片能够出现吧。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3: 今日热搜词条。
4: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汪苏泷。2026年的五月，以“明日世界”巡回演唱会为主题，在郑州、南昌、宜昌三个城市密集地完成了12场大型的体育场的演出，单月动员观众超过几十万人次，也创下了个人巡演的强度记录啊！每一场的时长差不多是3个半小时，很多的歌曲都是高强度的唱跳曲目，而且全程是全开麦，零失误。即便是在暴雨或者是大雾天气中，他仍然保持活力，并且设计了城市专属互动。在郑州，标人飞镖随机点歌；南昌挑战了滕王阁序的背诵；宜昌则是即兴方言魔术。接下来的六月，他还将登陆太原、成都、沈阳站，计划是连开好多场，特别是在沈阳，7月3号到12号连开6场，这也是冲击了东北地区单项目观演的记录。汪苏泷在宜昌站的收官场当中这样说：“说五月很好，但是六月会更好。”这也为接下来六月份他密集的演唱会埋下了伏笔。很多朋友啊，特别是歌迷，是跟随他一路去全国各个城市看他的演出，在演唱会当中感受音乐，也感受自我，这种感觉真的很好。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货好物推荐环节，买大牌美妆就来又好又便宜的嘻哈搜货。天气热了，皮肤出油变多，肤色也变得暗沉发黄，整个人看着没精神。想要找一套专门针对亚洲女性肤质，能够让肤色更通透的水乳，那么资生堂的悦薇系列一定是理想选择。今天推荐到的是升级后的2.0版本，在焕发脸蛋透亮感方面表现十分全面。接下来来说价格哈，今天给大家带走的是一整套水乳正装，包含150毫升的亮肤水和100毫升的亮肤乳，一共只需要299元。咱们618大促期间啊，这么亲民的价格就能拿走两大瓶的大牌护肤流程，性价比相当高。为什么要推荐它呢？首先告别黄气，透亮有神，另外呢水油平衡，肤感也是非常的清爽。最后呢就是它有细腻肌理和拿捏 K 老的这样一种作用。总结就是2.0版本

0: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
1: 下午的13:31，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2026年的5月底，陶喆以 Soul Power 世界巡回演唱会第100场，上海收官演出为标志，完成了一场跨越2年3个月、覆盖49座城市的音乐旅程。这场百场巡演也被歌迷称为巨大的青春回忆播放器。作为华语 R&B 音乐的代表人物，陶喆的作品深度融入了一代人的成长记忆呀。在演唱会现场，《蝴蝶》《22》《天天》这样的歌曲引发了万人合唱。很多歌迷提到这些旋律陪伴自己度过青春期的迷茫和心动，有人高中的时候靠《蝴蝶》吸取力量，有人大学宿舍循环《讨厌红楼梦》熬夜赶作业，还有人在步入社会之际从《22》的歌词当中找到共鸣。这种情感连接跨越媒介变迁，从当年 Walkman 当中播放《月亮代表谁的心》，再到现在大家听歌已经完全不需要任何的播放器了，一个手机就可以完成。青海让我们觉得陶喆的音乐始终是青春叙事的背景音。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2026年5月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月度表彰当中，十大歌手荣誉由虞书欣、张新成、丁程鑫、马嘉祺、严浩翔、李健、周杰伦、谭健次和陆卓等艺人摘得，涵盖了演员、转型歌手、原创音乐人、新生代偶像等多类型的音乐人。而其中我自己比较关注到的其实是周杰伦，他是华语乐坛的标志性人物，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卓越的创作才能，在华语音乐当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今年发行的这张新专辑，我觉得依旧是引领了华语音乐的潮流，《太阳之子》《行经之路》如云系透光，突破云层，光束的变化万千，一如他的音乐创作能量的无与伦比，带给大家温暖的抚慰、炽热的梦想、魔幻的节奏和跃动的旋律。所以说，也期待他的更多音乐作品能够被大家所听到，也希望他可以多多的写歌吧，毕竟这些年他真的做了太多其他的事情了。以经典之声书写华语乐坛时代答卷，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听听这首《太阳之子》。

0: 这里是 FM 89.5
1: 89.5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2: Hello， 特别关注。
3: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高考临近啊，不仅广大考生开足马力冲刺，家长们也在尽力为孩子做好后勤保障，希望孩子们学好、吃好、睡好，保持最佳的状态。最近很多的家长开始有点焦虑了，说我吃什么能够让孩子晚上多熬两小时，白天还不困？听说那个保健品有用，能不能试试？孩子可能压力有点大，出现失眠焦虑，饮食上怎么调呢？于是市面上就开始追捧一些开挂饮食了，主要呢就是包括短期刺激类、声称抑制类、营养素补充类等等这些饮食。专家说了，家庭氛围其实就是最好的营养素。饭桌上不问复习进度，不谈目标大学，聊点轻松的趣闻，平静支持性的家庭关系是缓解考生焦虑、保障身心健康最有效的超级营养素。千万不要去追求开挂饮食啊，而更应该通过科学平和的生活方式，让身体这座精密大厦在关键时刻稳定输出。祝所有的考生们能够发挥顺利，考出理想的成绩。

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啦，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也不分职业，只要你敢唱会唱，我们就邀请你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成为领唱员。报名方式是这样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闪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13:50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的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2: 现在是
3: 下午两点，
2: 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2: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这是我们听到黄丽玲的《我很忙》。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安徽音乐广播的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周一到周五下午的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

今天我们周三新歌榜为您揭晓排位。本周进榜新歌超级多哦，第二十位陈天润九分喜欢，19位何浩南最无可逃，本周18位蒋敦豪我爱你推广大使，本周17位白兔组合慢慢靠近。本周关晓彤的一百颗星星来到第16位，而李润琪的信号来到第15。白鹿的一首歌小小的本周第14位新歌进榜，我们要听到本周第13位王安宇的宇宙之外。歌曲用宇宙星轨做浪漫的意象来讲一讲挣脱日常的平淡，跨越距离阻隔来奔赴彼此的心意，当然也藏着王安宇跟听众之间跟粉丝之间双向陪伴的温柔。编曲的部分走的是轻盈的梦幻风，旋律非常的舒缓流畅，电子元素抒情曲风相融合，氛围感也非常的满。讲到王安宇自己的这个演唱的部分呢，他的嗓音呢很温暖细腻啊，演唱也是松弛自然的，尤其我觉得进步点在于他的真假音的转换更加的柔和了。王安宇的这首歌《宇宙之外》本周呢已经来到排行的第13位了。

而本周第十二位侯明昊的一诺成川来到第十二位，力压呢晚雨一头，这是古装剧呢雀谷的片头曲。一诺做核心，用烽烟、长剑等等意象来讲述乱世之中坚守誓言、守护山河的热血故事。我们来听听这副高亢有力而且气息转音做得很精妙的侯明昊一诺成川。

0: 诺成船。
1: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2: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枫野客说，这个旋律真的是非常的大气啊，听起来就是江湖豪情。继续往上走，本周的排行在第11位啊， TF 家族的王硕然、聂伟辰合作的逆境。成长困境为主题，讲述少年在迷茫孤独质疑当中来坚守自我，并肩前行的心境啊，全是历经坎坷终会有所收获的这个信念，所以他编曲做的是相当强劲，既有流行也有说唱。王硕然的声线呢很细腻，而聂伟辰的嗓音呢坚定有力，配合默契，这首歌逆境。

选择在黑暗之中生长一定不美满，达到目标也不会生长，会遭遇背叛，我遇了很多锋芒，选择

每次提起成长，我感到无限的重量，没有方向就会恐慌，在成长中也显得正常。既然不想再模仿自我，有种样做就做自己，没必要躲藏。折磨的果实，无论它多疼，要让灯光它打在我胸膛。再多嘲讽，再多怒吼，才会化而无有。自己的 flow， 自己拥有，在每个十字路口，不可能被恐惧腐蚀。我不懂得所谓的务实，老路我也选择护士，再多 abuse 我也。

0: 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1: 你有没有觉得有一些歌啊，一个人唱总是差了点意思呢？那些藏在旋律当中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儿。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20岁的热烈，60岁的从容，都是岁月最好的和声。年轮演唱会也不分性别，都能在这个舞台上找到回响。而且我们的年轮演唱会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这个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年轮演唱会正在寻找领唱员，就是那个想要唱歌的你了。如果你爱唱，你会唱，那么不要让你的声音躲在浴室里啊，也不要让你的才华藏在手机里。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上姓名加上手机号啊，回复领唱加上姓名加上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跟您联系的。所以别等了，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啊，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热门单曲。

0: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1: 本周的新歌榜继续为您数榜，第十位上榜两周，十五位升五个位置，张雨曦的 Hola。西班牙语的 Hola 做引子来讲一讲第一次见面时候的心动，暧昧的拉扯。编曲用非常轻快的鼓点加上柔润的合成器，旋律非常的明亮洗脑，慵懒氛围感十足。张雨曦的声线浪漫清甜，唱腔松弛，带有一点小小的魅惑感。很生动啊，这种心跳感，张雨曦的 Hola。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继续往上数榜，本周第九，赵雷复杂动物，本周新歌榜第八位，子瑜的零绝顶，本周第七位，陆卓的 All Eyes On Me。 歌词来讲一讲啊，近距离的吸引，浪漫的邀约，其实也藏着陆卓多年的坚持啊，他渴望被大家看见这样的一个心声。整个编曲用的还是潮流电子加上律动的 Bass， 节奏非常的利落带感，旋律感也很强啊，尤其呢陆卓的声线我觉得很清爽很感性的，唱腔唱得很自信， R&B 式的转音呢也相当的自然。这首歌本周排行第七位。

0: 想了解我的最新动态，就要锁定汤坤主持的音乐坤坤说，我是李荣浩。
1: Hello，大家好，我是尹玉克。我的第四张原创专辑《春日海啸》终于和大家见面了。这是一张融合了电子、摇滚、实验与抒情小品的多元制作，也是我第一次作为全案制作人完成的专辑。欢迎大家多多收听。今年7月份，我的《春日海啸》主题巡演也将行至北京、广州、杭州等城市，期待能与你们线下见面喽。
2: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霓虹捕手说前奏很抓耳，唱腔又带感。继续为你揭晓本周的排行新歌榜第六位，邓嘉欣，回家时给他带一束花上榜6周啊，由上周11位升了5个位置了。少年常年在外打拼，对于母亲呢很思念，也会有一份的不在身边的愧疚感啊，把这种羞于表达的爱呢化作一句回家时记得带束花这种温柔的叮咛。主歌部分用小村的河、院子的树这种故乡的意象来对比，我的世界变宽，他的世界却只有我这一份深情。本周的第6位，邓嘉欣，回家时给他带一束花。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阿小木想了一个办法冒充高富帅，他花了10块钱买了一个 iPhone 5S 的模型，在河边假装打电话。
4: 什么？跟我分手？你知道我忙着几千万的生意，根本没时间陪你，你居然不理解我？我分就分吧。
3: 然后狠狠地把手机扔进了河里。
5: 兄弟，你的手机浮上来了。

0: 乐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2: 来继续为您揭晓榜单排行，工作日下午的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坤坤说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来到周三，我们的新歌榜呢为您揭晓，排在本周第5位，上榜3周12位呢，继续升了7个位置，黄树的这首歌呢《哈姆雷特不浪漫》。用哈姆雷特来比喻少年式的暗恋，就不太擅长华丽的表达嘛，把这个真心呢藏在细节当中。编曲呢用轻柔的钢琴加上暖感的合成器来铺底，节奏非常的舒缓轻快，好像夏天的微风一样，很治愈的。黄硕的嗓音呢很纯净很青涩啊，把这个少年有点小小的笨拙又非常真挚的爱呢唱得干净动人，本周第5位。

来看听众星野田旭说，这个旋律跟嗓音听起来都是软糯糯的啊。本周第四位 SNH48 带来的热恋专属，夏日的海边做背景，讲述少女从暧昧心动到勇敢告白这个全过程啊，而且这个过程是成长的过程，歌词写的直白俏皮，暗恋的忐忑，热恋的直白，很青春鲜活的。编曲的部分我们来看啊，很轻快的 funk 节奏做基底，搭配灵动俏皮的口哨声，律动感很足的，每一句都有感染力啊。这首歌本周排行第四，热恋专属。

来看听众橘子汽水说，这个前奏口哨一响，整个夏天跟恋爱的感觉就来了。继续为各位来揭晓本周新歌榜前三甲位置，第三位季军，上榜两周，第十位升七个位置，锤纳丽莎成为自己。这首歌呢是挣脱标签接纳自己我的这种宣言啊，来唱一唱十年蜕变当中的挣扎和觉醒。它其实我要传递一种力量，就是什么呢，我不想被别人定义的啊，我要忠于我自己啊，这种力量。编曲呢非常的大气啊，加上这个弦乐的部分，力量型的鼓点铺底啊，整个就是层层攀升啊，螺旋式往上攀升的感觉，情绪张力都很饱满。锤纳丽莎的嗓音呢也很有爆发力，她的唱腔呢很真挚很高亢啊，尤其她的转音和高音都相当有穿透力的。锤纳丽莎这首歌成为自己，本周第三。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继续来数榜，本周的新歌榜往上来到第二位亚军。上榜两周的时间啊，上周排名第八位，升六个位置，来到本周第二，岳云鹏《照花台》，改编自北方传统的一个民间小调，用唐伯虎跟秋香的故事来作为一个底色，编曲还是保留传统的三弦，加上琵琶的古韵，节奏听起来很婉转，氛围也很悠长。岳云鹏本身的唱腔是那种温润的，那你想他个人的形象嘛，就是憨厚的啊，所以咬字很软糯，很有戏感，很灵动的，唱出的是才子等待时候那种焦灼呀，内心的深情啊。岳云鹏《照花台》。

0: 来看听众月下听风说，这个小月月一开口就把人带到北京的老胡同啦。
1: 工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0: 本周的冠军为您揭晓，上榜三周第六位升五个位置，王琳凯的《葵》。没有太多刻意的煽情啊，都是直白的自我剖析。副歌部分尤其很有爆发，演绎的很有张力。恭喜王琳凯这首歌拿下本周新歌榜的冠军。

我们就在这首冠军曲目当中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揭榜内容。我是汤坤，感谢收听还有支持。明天下午2点为您揭晓全新一周内地榜的排位，别错过了，到时候见。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4: 现在是
5: 下午3点，
4: 我们是
6: 南拳。

0: 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2: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点，欢迎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里，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在生活当中，每个人都会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自愈方法。遇到开心的事呢，就会把它记录下来，等哪天被伤感情绪困住的时候，你再翻出来看看，你会突然发现好像我的生活也并没有那么糟糕，原来还有那么多美好开心的瞬间呢。而且呢，情绪其实是会传染的就像有的时候你觉得生活不如意，并不是因为遇到了多大的事情，而是因为一件难过的小事，你想到了就会觉得更难过，所以才会造成一种我一直都过得很糟糕的感觉。开心的情绪也是一样啊，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也会让人觉得，哎呀，我也太幸福了吧。每天开心呢，的确是一个有点困难的愿望那我希望你可以少一些坏情绪，多去记录那些能够让你开心的日常吧。

希望下一次当你觉得人间不值得的时候呢，能够想到你曾经记录的这些美好的瞬间，然后你又会觉得人间值得了。情绪很差的时候呢，不妨提醒一下自己，不要带着坏情绪说任何的话，也不要在冲动的时候去做任何的事情，因为情绪是会消失的，但是结果是会留下的。前两天呢，看到为什么我们更喜欢老歌啊，上了微博的话题热搜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这些年好像火的歌曲层出不穷，但其实能够一直让大家传唱下去的好像不是那么多。我们真正在听的，真正喜欢的，或许还是那些年陪伴我们的老歌吧。是现在没有好歌了吗？当然不是，也不是说我们抗拒听新歌，而是这些老歌都是经过时间跟大众检验而留下来的，他们真的是历久弥新。纵观现在的很多新歌，能火过三个月的歌曲都很少很少了。所以在我看来，人们不只喜欢老歌还会喜欢老电影，喜欢老书籍等等，因为随着年龄增长，这种感觉就会越来越强烈。你觉得呢？一起来听苏打绿《小情歌》。

0: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静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人间值得。
2: 岁月静好，人间值得。15:1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来关注一下大家发来的留言。Mr. 李先生说，我听过这样一句话，说怀旧可以帮助人增加生命的长度，所以啊，小孩子不会怀旧，他们只会盼望未来。随着年龄增长，过去的时间越来越多，于是人就会开始怀旧了。所以那些歌、那些书和那些电影都是过往的点滴存在。没错，你在听歌的时候有任何的心情感

受，欢迎继续跟我一起分享，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不开心啊、不顺心的事情，会让你觉得措手不及，也会让你觉得焦头烂额，甚至有时候呢会让你无法安然入睡。这个时候呢，其实等待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它能让你看到新的出路，新的转机。有句话说，时间从不说话，但是它却默默回答了一切的问题。所以呀，现在的你不要再那么焦虑不安了，也不要提前去焦虑，不要过早担心，静下心听几首歌放松一下，或许转机就出现在下一秒哦。

是其你的世界，是其我心所爱，我最后的姿态。

这首歌是林宥嘉、黄启斌合唱的，名字叫做《Time》。希望这种有古典的音乐可以在这个时候给你带去生活的力量。再来关注到微信平台上的秦小鱼说，人有的时候真的很傻，过期的食物知道扔掉，而过去的人和感情却总是揪着不放。我经常会在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脑海里会一遍一遍回忆那些忘不掉的人和事，就像吃了过期的食物身体会难受一样，沉浸在过去的心境里，那情绪也是会生病的。已经是六月了，希望我可以真正做到情绪上的断舍离，卸下过去的行囊，轻装上阵，去奔赴未来美好的一切。那在这里也给你加油哦，勇敢地告别过去，同样也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态度。总有一天，时间会让你明白，所有失去的，其实他们从来都不曾属于你。这首歌来听陈绮贞《鱼》。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1: 9:30，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小静，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下午茶的时间继续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

阅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昨天在整理节目资料的时候呢，被一段话吸引住了。这段话说，人真的要学会慢慢的放过自己，要不然呢，不仅会憋坏身体，还会错过很多很多当下的美好。觉得不开心的时候呢，就暂时放下一切，去唱歌，去吃肉，去跳舞，去滑雪，去奔跑，去追剧，去买花，去组队游戏，去登高望远。不要总想着去做一个完美的人，也不要总是给自己增添很多的束缚和压力。总要给自己留一些留白的时间，丢掉包袱，喝杯咖啡，听首歌，看会书，在一个懒洋洋的下午去睡一觉。那这些普普通通的幸福，小静都希望你可以好好的享受。这首歌来听，周杰伦《淘金小镇》。

这首歌是周杰伦带来的《淘金小镇》，很特别的一首歌啊。周董游历澳洲古镇的时候即兴构思，先拍 MV， 后来作曲写词啊，自己也是化身小镇的探长，演绎一桩黄金失窃的悬疑故事，曲风搭混这个乡村民谣跟嘻哈说唱，满满的给我们传递的感觉都是那种西部荒野的洒脱氛围感。上周的时候呢，我去听了一个心理讲座，主持人说当代的年轻人呢普遍都很焦虑，应该学会减压。减压其实就是减事，一次呢只做一件事情，不要无限制的堆积，你可以尝试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我觉得挺有同感的，因为快乐不是虚无缥缈的抽象，而是具体的，是脚踏实地的。如果你不知道怎样保持愉悦，那不妨坚持去做一些悦己的小事。什么样的小事呢？比如临睡前花十分钟来复盘一下今天的生活回顾今天，总结今天，用自省变得更加理智成熟。比如呢，去旅行，走出你狭窄的生活圈，去陌生的地方，欣赏未知的风景。比如随时记录美好的时光，拍照片，写日记，录视频我相信日复一日的记录一定会在某一天治愈你，同样可以点燃你非常快乐和清晰的回忆。只要你对生活用心，我相信它一定会回报你的。让自己快乐是一种高级的能力，希望每个人都拥有。这首歌来听南拳妈妈带来的《心形圈》。

0: 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我是小静，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有些歌呢，旋律异常的抓耳，听完以后呢，你就想跟着他一起哼唱。有些歌，歌手唱的动人，一首平凡的歌，愣是被唱得余音绕梁。在我的印象当中，《沙滩》就是这样的歌曲。听的时候呢，你只会想要跟着歌的情绪走，好像自己真的置身在空无一人的沙滩上，一步步，一步步的走。我们来听陶喆《沙滩》。

听到这首陶喆带来的沙滩。这首歌呢，娃娃的词写进了孤单，而陶喆的谱曲却揉进了海风和蓝调。极简的钢琴搭配细碎的沙滩，没有那种浓烈的酷寒，只剩像潮水一般缓缓漫上来的惆怅感。空无一人的海岸，踩在沙滩上的脚印，还有飘向海天的一份遗憾。一句 All in blue 把失恋后的那种落寞化作整片湛蓝的形式。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也会感觉自己真的走在沙滩上，回忆着往事，又畅想着未来吗？说到这种很会营造氛围感的歌手，我突然间想到了这一位，来听听这首这世界那么多人。好了，在这首歌的旋律中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小静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明天下午3点钟我们再见。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终于决定向男神阿小木表白了。
3: 哎呀，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要不要给你看看？
4: 好吧。
2: 阿小木拿出自己的手机，缓缓地拿到黑小米面前，屏幕上是他自己的脸，他感动地看着阿小木。
4: 咦，这不是我吗？
3: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黑屏了黑屏了。哎，好了，你看吧。啊，这个。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7: 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0: 现在是
8: 下午4点，
0: 我们是
8: 南拳妈妈，
0: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7: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1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科学的健身知识，
1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1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1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1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0: together。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5: 时间来到了下午4:02，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件事情呢，是这两天包括很多的朋友啊在朋友圈转发的一件事情。那最近呢，吃完虾之后不能马上运动的话题登上了网络热搜，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很多朋友说，这个虾和运动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啊？根据报道呢，一名女子吃完虾之后去跳舞，短时间之内全脸过敏起疹，呼吸不畅，起初是以为是蚊子咬的啊，结果竟被诊断为食物依赖性运动诱发性过敏反应。而她明确表示自己平时吃虾并不过敏，美食和运动放在一起为什么就变成了致命的组合？专家介绍说呢，这种情况是一种名叫食物依赖性运动诱发性过敏反应的特殊过敏机制，本质啊其实是过敏体质造成的荨麻疹。那专家解释啊，这一类过敏的发生呢，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就是摄入特定的食物，并在进食之后的短时间之内进行运动啊，二者缺一不可。没想到这名女子真的啊就把这两个条件凑在了一起。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专家解释说，当人体运动的时候呢，体内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那血液循环加快，内脏血流重新分布，肠道的一些血液呢相对减少，那与此同时啊，肠道屏障功能会出现一次性的下降啊，就有一个过性的下降，通透性的增加，原本在安静状态之下只能被少量吸收的食物蛋白质，在运动的状态之下会大量的涌入血液啊，诱发免疫系统做出过度的反应。那专家还进一步的解释说，当进入血液的过敏原与机体内特性的一些抗体相结合，就会引发肥大细胞颗粒啊，这个释放组胺等炎症的介质，从而出现荨麻疹，那呼吸困难，甚至休克等全身性的过敏症状。专家说，食物依赖性运动诱发性过敏反应发作的时候呢，症状通常是由轻到重逐步发展的。那早晨的信号包括皮肤大面积的潮红啊，发热呀，瘙痒啊，出现荨麻疹啊，嘴唇、面部肿胀以及突发乏力。但是如果继续运动的话，情况可能会迅速的恶化，比如说会出现恶心呐、呕吐、腹痛这些消化道的反应。喉头的水肿导致声嘶啊，呼吸困难，甚至出现低血压、头晕目眩、眼前发黑，严重的时候呢，还有可能会出现过敏性的休克，危及生命。一旦出现喉咙发紧、呼吸困难或头晕，必须立即停止运动啊！这是专家特别严肃地强调了一点。记者也了解到，那多数的患者在进食之后1到3个小时之内啊，运动就发病了，最长的窗口期可以达到进食之后的4到6个小时。运动强度越大，风险越高，跑步、打球、跳舞这些剧烈的运动最常见，但是快走这种低强度运动呢，也可能会触发，不可以掉以轻心。此外呢，还有一些因素也会进一步的加大发病的风险。那专家提醒说，酒精会促进过敏原的吸收，加重反应，像阿司匹林、布洛芬啊这些抗炎性的药物，也有可能增加肠胃道的通透性啊，感染、疲劳、极端天气，同样可能降低过敏发作的门槛。有过敏史的朋友呢，运动之前要尽量的避免饮酒啊，慎用止痛药。感染期间呢，最好暂停运动啊，也建议大家要运动的过程当中要特别小心了。所以呢，也提醒大家，有些朋友说我有过敏，比如说啊，这个美食有些食物是过敏的，那和运动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呢，既然知道了美食加运动对特定人群暗藏风险，大家呢要学会科学的防范，既要享受美食，也能够安心的运动啊，这才是对自己健康最大的负责。现在提醒大家要特别小心和关注。国家委过了几天。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专业，耶！专家，专注，运动365。
2: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跳水世界冠军周吕新。人生就像跳水，只有不断的学习进取挑战自我，才能在波涛起伏的浪花中搏击风和雨，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3: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15，此刻你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来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说到了美食和运动啊，那特别提醒大家，吃完虾之后呢不要立刻的运动啊，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体质，叫做食物依赖性运动诱发性过敏反应。所以大家如果说有这一类的运动过敏性的疾病的话，大家要特别小心和注意了哈。其实刚刚说到的这个例子呢并不是一个个例啊，那今年2月份的时候啊，有一男子吃海虾之后跑步赶车，列车上就突发啊这种晕厥，全身红疹，呼吸困难。今年4月份的时候呢，广东的一个女子啊，吃完虾之后打羽毛球啊，半个小时脸肿的像我们这个形容词像猪头一样了，喉咙发紧。

紧急抢救了。还有杭州呢，30岁的女性吃完面条打羽毛球啊，直接休克了，确诊是小麦依赖运动诱发过敏。医生也明确地划出了一个高危的时间窗口，那进食之后1到3个小时其实是一个过敏的峰值，最长呢延到了6个小时，这段时间内呢千万不要剧烈的运动。那有一些认识的误区大家要特别警惕，首先第一点，说我没有过敏史就不等于安全，很多人平时吃虾吃面毫无不适，那却在食物加上运动叠加之后啊突然就中招了。还有就是低强度的运动没事啊，不仅跑步打球类的剧烈运动，像快走跳舞健身操也有可能会触发。那还有就是只有海鲜过敏，除了虾蟹贝类的海鲜，像小麦制品、面条、包子啊、饼干是咱们亚洲人头号的高危食物，像花生、牛奶、鸡蛋也有可能是成为诱因。那过敏发作的一些信号，大家不要把这种救命的警报当作是啊中暑啊这一类的反应啊，有一些紧急的步骤啊，比如说早期的一些红线看到的时候就要立刻停止运动了，比如我们皮肤潮红、广泛的瘙痒、有一些荨麻疹、我们的眼睑、嘴唇有一点肿胀、突然的就没有力气了、很乏力，还有就是看到一些紧急的警报啊，我们要立刻的急救了，喉咙发紧、呼吸困难、恶心呕吐、头晕啊，这个眼睛发黑、血压下降，还有一些致命的信号，比如说意识丧失、心跳骤停，这就是过敏性的休克，也是黄金抢救时间仅仅的几分钟。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这些情况，要赶快的采取急救的措施了。那有没有一些急救的指南呢？如果说你又是一个吃货，而且又很爱运动，我们首先严守时间的间隔，吃一些高危的食品之后，至少要间隔4到6个小时再运动。那运动之后的1个小时也别大量的进食。还有就是要避开危险的组合，运动前后啊，咱们不要喝酒，不用布洛芬这些止痛药啊，感冒发烧的时候呢暂停运动，还有要做好自我的检测了。如果饭后运动反复出现皮肤痒的乏力啊，及时的去过敏科做一些特异性的检测。那还有就是应急准备要到位，有可疑的这些朋友运动的时候要结伴而行，随身携带肾上腺素自动注射笔，首选急救药啊，佩戴医疗警示手环，学会这种肾上腺素的注射加上拨打120的急救的流程。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说吃饱了才有力气运动啊，这种运动的前提是选对时间，避开风险。像一顿海鲜大餐、一碗家常的面条，本来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确幸，不要意味一时的心急让它变成了急救室的惊魂时刻。所以呢，要提醒大家，我们还是之前在节目当中说的那句话，要提前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身体，了解自己的运动和食物之间的这种搭配会不会有一些过敏的反应。所以呢，大家要足够的了解，了解完了之后要有一些应对的措施，我们才能够开启我们的运动。所以呢，希望每个朋友都要特别的关注自己的身体。这首歌《房东的猫》，下一次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的。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0: together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Baby I've been doing it。好的，时间是下午的4:31，此刻你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节目在开场的时候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有一些朋友呢就是美食加上运动会诱发我们身体的一种叫做食物依赖性运动诱发性的过敏反应，所以呢大家在运动之前要对自己有足够多的了解啊，我们哪道美食和什么样的运动结合会让自己有一些过敏，所以呢大家要特别小心和关注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的来

来聊一聊啊，很多的朋友都是希望通过健身，通过运动，让自己能够更加的长寿啊，活的这个寿命当中能够更加的快乐一些。健身应该选择哪些运动呢？如果说你想要对抗衰老的速度，延长寿命，可以从以下几个运动来入手。那这几种最佳运动的寿命呢，是可以适当的延长我们3到10年。首先第一个，快走。快走真的是一种高效而且易于坚持的有氧运动。那研究表明，走路速度快的人呢，往往更加的长寿，更加的年轻。一项研究显示，不管体重指数如何，走路快的人平均寿命呢，比走路慢的人可能要多出15到20年。快走呢，能够增强我们的心肺功能，提高血管弹性，帮助降低血脂、血压、糖尿病以及多种的癌症。坚持快走呢，是有助于促进消化，减少啊腰背痛的复发，保持健康的体重，甚至能够减少与年龄相关的认知衰退。快走的速度保持在每分钟120到140步啊，或者是达到运动的时候呢，微微的喘，能够喘一些，但是呢，能够交谈的这种强度就可以了。快走完了之后呢，就是挥拍类的运动了，像网球、羽毛球、乒乓球这些挥拍运动，结合有氧与无氧的锻炼，能够有效的提升心肺的功能，增强肌肉的力量。啊，进行挥拍运动的时候呢，需要快速的反应和手眼的协调，能够激活大脑，延缓认知的衰退，并且呢具有社交的属性，有益于我们身心的健康。还有第三个运动叫做瑜伽拉伸。研究发现啊，与不进行柔韧性活动的人相比，每周至少进行5次拉伸活动的人啊，他的全因伤亡风险降低了大约20%。所谓拉长一寸筋，瘦增10年。拉伸可以舒展身体啊，缓解因久坐或运动导致的脖子啊、背啊、腰部的酸痛，促进血液的循环和新陈代谢，从而呢能够缓解我们的精神压力，改善疲劳感。从中医理论来看，拉伸我们的筋骨有助于啊这个养血啊、疏肝解郁，还能够帮助我们降低静息心率、血压，这对年龄较大或者是久坐的人群非常有好处。建议呢每天安排10到15分钟的拉伸类训练啊，动作呢要缓慢平稳，拉伸到感觉肌肉有轻度的牵拉感或轻度的紧张就可以了，一定不要追求我们的这种疼痛啊。还有就是抗阻力的训练了，它也叫做力量训练，是锻炼我们的肌肉，提升代谢，提升骨密度的一种有效的方法，也是抗衰老当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运动。那研究表明，每周进行抗阻运动，它的全因伤亡风险降低了15%，心血管疾病啊、癌症、糖尿病的风险呢也会降低12%到17%。我们人体的肌肉啊，从30岁左右呢开始逐年的流失，一周安排2到3次的抗阻运动，能够直接的增强肌肉力量和骨骼肌的质量，可以保护我们的关节，预防骨质疏松和跌倒。抗阻力训练呢，不需要去健身房，在家呢可以选择平板支撑、深蹲啊、俯卧撑、臀桥这些自重的训练，每周进行呢大概是30到60分钟，平均呢每天不到10分钟的这种抗阻训练，都能够带来显著的健康好处。刚刚说到的这些运动当中，我不知道各位啊喜欢哪项运动啊？如果说你有喜欢的自己独特啊爱好的一些运动，一定要坚持下去，不管是快走、挥拍类的运动、瑜伽拉伸，还是抗阻力的训练，动起来总比不动的要强。所以呢，我们永远不要把运动只停留在嘴上，我们要落实在行动当中，迈开腿动起来，让自己来享受运动带来的乐趣。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继续来听歌，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莫文蔚，为我们带来外面的世界。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大家好，我是前国家击剑队运动员、亚洲冠军戴青。击剑是一门深沉的艺术，从优雅的姿势到精准的出剑，都需要不懈的努力与专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全民运动会，跟着胡歌一起去运动，想健康。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46，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继续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那接下来的15分钟的时间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跳绳这项运动啊。因为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在说，最近呢陪自家孩子啊开始了跳绳，发现跳绳真的还是一个蛮好的有氧运动，它真的是一项公认的高强度的运动啊，也是健身圈公认的燃脂杀手，在家呢就能够开始锻炼。那每天坚持15分钟的跳绳，多久可以瘦下来？这个是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一个体重在60到70公斤的成年人，以中等速度跳绳15分钟，那每分钟的100次，消耗的热量呢大约在220到240千卡。那以每分钟120次以上的速度跳绳10分钟，就可以消耗大约240到260千卡。而在跳绳结束之后呢，身体会处于超氧耗的这种状态，代谢水平呢也会比以往要高一点啊，可以持续的燃烧卡路里，时间长达几个小时。一个人如果说想要瘦一圈，至少要减掉5斤纯脂肪，而5斤脂肪的热量呢大约是4000千卡啊，乘以5等于20000千卡。如果说你每天坚持15分钟跳绳的总热量消耗在250大卡，那么你需要每天大概是250千卡啊，要跳80天，也就是说坚持跳80天的绳能够让你减掉5斤的纯脂肪。坚持跳绳除了可以降低我们的体脂率，还可以改善肥胖的问题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的好处。之前在节目当中我们也给大家详细的聊过跳绳这项运动，它呢可以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啊，增强肌肉的力量和关节的稳定性，还能够改善我们心理的健康状况与睡眠质量。但是呢跳绳要特别注意啊，首先它的姿势一定要正确。跳绳的过程当中，手握绳子，用手腕转动绳子，大臂呢靠近身体保持不动。起跳的时候呢不要跳太高啊，要保持前脚掌先着地，随后呢轻柔的过渡，膝盖随落地自然微屈啊，进行缓冲，避免膝盖内扣或过度的弯曲。第二呢就是循序渐进的原则，初学者应该从短时间低强度开始，比如说每天10分钟，逐步的增加时长和速度。建议呢每周跳绳3到5次，每一次呢总跳跃量可以控制在1000到2000次，就中等强度的运动。还有不适合跳绳的人群，比如说体重指数比较高啊，或者膝关节有一些问题，比如关节炎啊、半月板损伤的人群，要避免选择跳绳，可以选择游泳啊、椭圆机啊，对关节更友好的运动。体重下降之后呢，再这个来进行跳绳就可以了。所以呢，还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很多次的这样的一句话，大家呢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坚持科学正确的运动方式和方法来锻炼，这样的话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好处啊就会越来越凸显，运动一定要长期坚持下去。好吧，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9，今天的全民运动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稍后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3: 现在是傍晚5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2: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6: 我为什么这么帅？
5: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2: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7: 下午的5点整，欢迎各位准时来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5: Hello， 各位好啊，我是王柳，
7: 我们是
5: 嘻哈家族。
7: 5点08分的嘻哈搜获，给力秒杀马上开启。先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给各位安排的两款好东西。
5: 嗯，
7: 说好是必须得好的，资生堂的悦威水乳2.0版的套装一个，清爽版的水150毫升，再加上乳液100毫升。这一套其他什么都没有了，没有赠品，听好价格，299。
5: 天哪，你这个价格你还要强调一下没有什么其他赠品了？
7: 没有赠品了，
5: 你都多余，你真的是。
7: 到主要是咱们嘻哈搜货的老朋友都已经习惯了，说啊，299还送什么呀，299就不能送了朋友啊。
5: 往往这种东西啊，它是价格真的是非常扎实的。
7: 这个因为再送的话我们就觉得有点，你们好意思吗？299悦威水乳套装。

0: 是不好意思，还
1: 资生堂的啊。
0: 嗯，
1: 但是呢，老福利还是有的。如果说您已经添加了店长微信，就是在我们的商城页面右上角扫描二维码添加了店长的企业微信，那么每单的话呢，还能立减5元，系统是自动会帮您减5元的。另外您的积分的话呢，在支付的时候会有一个积分兑换现金，最多500积分是可以抵扣5元，所以289也是有可能拿走的。
0: 所以这款啊，悦薇的水乳这个套装的话，它是悦薇这个之前在所有的护肤 K 老系列当中最出圈的一款，而且我们今天299给各位带到的是2.0全新版本的水乳套装，所以你用这一套会有什么感觉？就是水油平衡，同时肌肤会非常的清爽，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清爽版，特别适合在现在的夏季来用，质地会像水一样轻盈，抹开也非常的顺滑。最关键的是，为什么在资生堂的高端的水乳套装系列当中，悦薇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是因为它能够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细腻我们的肌理，还能够抗老。
1: 对，
0: 嗯，
1: 这一套的话呢，本身在资生堂的整个家族系列里面就是性价比非常高，而且很能打的一套，也基本上没做过什么推广啊，但是品牌的就这一套的知名度是非常响的。今天的价格299，如果喜欢的话呢，就别错过了。错过的话呢，你再到其他地儿去看，啊，300多、400多、500多、1000多都有啊。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弹出的链接就可以立即购买。另外您购买之后呢，也建议您再看一下我们商城的主页，现在还是有活动在里面的，因为马上618要到了嘛，
0: 还会有满减，
1: 有满减，
0: 嗯
1: 啊。另外呢，618大促的话已经有很多商品开始进行618的折扣了啊，只要看到角标上面有618这三个字的，您都可以放心下单，低价保障的啊。今天第二款的话安排一个香水，我们有赠品，今天是香奈儿的 COCO 小姐香水，最经典的那款嘛，
0: 对，
1: 100毫升的超大瓶啊，真的，你当花露水喷的话你都不心疼。今天价格359，但是这款有赠品，我们加赠的是安耐晒防晒60毫升的正装，日期新鲜，包装完整的正装，直接当赠品。
0: 安耐晒基本上一瓶下来也要100多块钱，相当于你今天买到的，我们不是小样哦，是100毫升的大瓶装。
1: 安耐晒是在嘻哈搜货100多。
0: 对，
1: 你知道安耐晒刚出来的时候，应该是嘻哈搜货10年前，
0: 300多，
1: 刚成立的时候300多。
0: 对，
1: 而且经常断货，我们经常
0: 那个时候我买过。
1: 对，什么一上50个、60个没有了，买不到，所以它价格高。现在呢，对吧？这个量产，数量够了。价格也下来了，
0: 所以359，我们今天这个香水，这个那个安耐晒是送的嘛？我们这个香水是香奈儿最经典的一个可可小姐，它的前调是橙子、橘子、柠檬、橙花，中调是玫瑰、茉莉、含羞草、依兰，后调是广藿香、麝香、香草、香茅根、香豆和红茉药。这个就是
1: 太适合夏天了。
0: 对，而且重点是它虽然说就是你用下来啊，就真的是5步散的节奏，就是你用起来走5步，每一步闻起来味道都不一样，而且它整个基本上能够维持你从早上出门喷一直到晚上下班，持久非常非常，留香很持久。
1: 这种香水啊，你喷完之后啊，它的这种留香，它不会让人觉得非常的霸道，也不会带来什么呢，就是你走完之后整个空间里面都是一种非常呛人的这种香型。
0: 对，所以说
1: 大牌香水给你留下的就是美好的回忆以及无限的遐想。
0: 它这个香就是因为它能够成为香奈儿最经典的一款呢，就是因为它留香很久，然后包括我们刚刚讲的前调、中调、后调都能够让大家有不同的感觉，而且它留香能够持久到什么程度，就是有的人啊，你喷完这个香水的这件衣服洗完之后，
1: 甚至还有留香是吗？
0: 还能闻到它的味儿，
1: 所以它的持久性是真的很
0: 好。所以就是真的，今天这个价格还送你一瓶安耐晒，所以如果你想要买这个香水的话，你就是完全不用犹豫这个价格，你直接冲嘛。
1: 对，有人还说300多少，您直接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您看一眼就知道了，359吧。 359，
0: 359
1: 啊，还送你一个安耐晒的60毫升的防晒。老用户还是老样子，老用户的话呢，只要添加了店长微信，这单还能立减5元。另外呢，您可以看一下您已经购物的产生的积分，500积分可以最高抵扣5元，这单下来的话还能再省10块钱。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了。今天晚上6点钟嘻哈饭点，食物界的万能搭子有哪些？
0: 万能搭子
1: 必须得是蒜呢。
0: 蒜
1: 啊，那吃啥你就个蒜的滋味都对吧，多一倍啊。
0: 你有没有吃过酱豆？
1: 酱豆有，
0: 西瓜酱
1: 吃的少。西瓜酱我听说过没吃过，
0: 配大馒头真是绝。
1: 哎，我听说就是那种西瓜酱就是用酱豆和西瓜来做的熬的。
0: 对，是的，就是用西瓜熬成的酱。
1: 为什么要用西瓜来熬？它糖分我知道可以提鲜，
0: 很好吃。
1: 哦，
0: 非常好吃。然后之后晾好的那个酱豆，然后你再拿那个小辣椒一炒，喷香
1: 啊。今天我们6点一刻呢，跟大家讨论的话题是那些刻进骨子里的职业病。
0: 职业病？
1: 职业病，就你这个职业，你肯定得产生一点职业病。
0: 就当比如说我，当我跟人沟通的时候，如果我发现他的，跟他讲话，他有那个尖音的话
1: 啊，
0: 我受不了。
1: 你会纠正他吗？
0: 我会。当然看关系熟不熟啊，熟的话我会纠正。如果他是客户是甲方就算了。
1: 对。
0: 就那个尖音，那个滋滋，这真的是听着很难受。
1: 这当老师的，家里只要一敲门，进来。对吧？还有什么？学法律的，家里头来人了，有时候都不知道该怎么招呼。家里来人了，哎，妈妈，那个当事人来了。
0: 哎，还有现在的不是有很多人做主播吗？
1: 啊，
0: 主播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今天给你推荐一个这个东西，我说哎这个东西好好用，然后私底下我跟你吃饭的时候，我跟你说这个乳液真的很好，它能够抗某炎。
1: 就不会，就下了播也不敢说话了是吧？
0: 对，不敢说那些违禁字。
1: 好吧，今天正好来聊一聊啊，你这个职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有趣的职业病。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快听嘻哈二人行。
6: 我们是嘻哈家族。
7: 5: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8: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了，
7: 我们是
8: 嘻哈家族。来看看这个这个季节啊，你会发现、也不是这个季节了，反正可能到岁数了，就刻在咱们中国人里面的那种田园基因，就特别想要在家里的小院子啊、阳台呀、或者找个小盆儿种点小菜呀，对吧？
7: 只要有空地的地方，咱就琢磨着能不能自给自足的种点东西。
8: 对。最近呢，在湖北长阳的陈女士
7: 啊，
8: 她家的房子啊是紧邻、就是她自己个人的住宅是紧邻某小区的楼栋、然后呢，最近呢，一个矿泉水从天而降，矿泉水瓶
7: 啊，
8: 正好砸在她自己的私人住房的种植的辣椒苗上，几株这个植物当场折断。
7: 你别看这价值不是很高，但是这心血呀、这多少天的培养啊，好容易长苗了，
8: 然后他就报警了。
7: 那是肯定生气啊、你这高空抛物，你砸到辣椒苗，你砸到人的话还出危险了。

0: 警方在调取小区的公共视频之后发现呢，由于存在盲区，无法锁定具体是哪一户扔的瓶子。陈女士认为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遭遇天降异物，所以呢起诉作为小区管理方的业主委员会索赔。当地的法院呢认为，哎呦，还真的是上法院了哈！这个认为业委会存在一定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判处赔偿陈女士1块钱。
1: 这辣椒苗确实也没办法要太多钱哈。
0: 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1块钱呢，并非是由业主委员会个人承担，是由全体业主共同承担，该判决已生效。
1: 那大家怎么平均承担呢？
0: 这是个难题啊。
1: 这一个小区要是住个千把户的，我这怎么支付呀？
0: 哎，这法官提醒，
1: 要不多判点也好啊，你这不是给大家出难题了吗？
0: 这个法官说了，这个高空抛物呢，它不是没素质，是违法行为。虽然本案只判赔了1块钱，但传递出的警示意义是非常明确的。小区你不能差不多就行啊，你必须得真正的管理起来，制定明确的管理约束。
1: 尤其是现在很多小区啊，很多的高层建筑，大家住在楼上的，你心里头一定要有点公德心。你不是说你住在上面，你对下面就可以不用负责，不用交代。高空抛物它就是一个违法行为，尤其是你要造成这种伤害的话，你责任是很大的。
0: 你看它这个玻璃瓶如果里边还有水呢，如果
1: 高空撒钱我就忍了，但是也不能撒钢镚啊。
0: 对呀，你这真的是要是真是砸到了老人小孩什么的呢，对吧？你这个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
1: 尤其是特别能理解盆子里头种的辣椒苗，那真的是代表
0: 心血呀，
1: 主人他今年收获的希望啊。你别说他长出来能不能吃啊，他长出这个苗来的话，他看的就比什么都重。
0: 哎，所以这个真的是提醒各位，这1块钱的真是提醒各位啊，要一定也不是钱的问题，真的是
1: 你买2斤辣椒送上去吧，好不好？
0: 对呀，真的是啊。来，
1: 诚恳道歉啊。
0: 咱们接下来，
1: 但是也该不着全小区业主道歉呢。谁扔的谁站出来啊，
0: 你能揪的这人吗？你能揪着吗？揪不着，
1: 没有担当。
0: 你揪不着，你就得全体业主都得承担。
1: 所以啊，大家在小区里面居住，遇到这样的情况，利用法律的武器合理的维权，我觉得有必要的。因为它不光是什么一个辣椒苗多大的小事儿，它能够避免以后很多由于高空抛物造成的一些安全隐患。
0: 是的，是的，
1: 对吧？所以这位女士，我觉得你的做法是正确的，防微杜渐。
0: 对，就千万不要因为小的事情就
1: 啊，这事算了，这事算了。
0: 对，
1: 纵容这些作恶的。
0: 最近这个春秋天当中就会有那个天上飘的那种毛毛絮絮
1: 啊，杨絮啊，柳絮啊，
0: 是的。就在前两天啊，出了个事儿、
1: 啊。咋了？
0: 在辽宁。辽宁大连某一个区的停车场
1: 啊。
0: 停车场停放的都是一些待交付的某品牌的新的新能源车
1: 啊，就新车，先停这儿。
0: 有一个老人呢，当时路过的时候看到这个路面和台阶上堆着大量的杨絮，他觉得影响他健身走路了
1: 啊。
0: 然后呢，他就点了把火，
1: 别呀，大爷，
0: 把这个杨絮给烧着。
1: 这东西一旦点着了，蔓延速度贼快。
0: 对，没想到当天风大，火势蔓延极快，瞬间失控，引燃了旁边的汽车。关键是20多辆车放一起，全是新能源车，
1: 完了。
0: 事故最终导致20辆汽车被烧毁，部分车辆几乎已经被烧成空壳。
1: 20多辆新能源排成一排，你这儿点着火过去了，这就是一道挂鞭呢。
0: 老人没想到这个杨絮蔓延和当天的这个风，但不管咋着，你也不别烧啊。
1: 处理方式是有问题的，就很多时候我们在各个这个领域都警告大家，说千万要注意啊，这种杨絮柳絮你遇着了你怎么清理？你这个最好是什么？用水啊，或者说用一些这个工具把它集中到一起，千万不要在空旷的地方看到大面积的这种杨絮柳絮的这种团子，你就点它，这火势蔓延起来可不得了。
0: 目前呢，涉事老人也因为涉嫌失火罪被警方采取了刑事的措施。所以你看74岁啊，正是闯祸的年纪，不是，这个
1: 杨柳絮。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这里是 FM 89.5，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3: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4: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3: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登
5: 场5: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0: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树的柳，
5: 我们是
0: 嘻哈家族。这条新闻我看了之后真是热血沸腾，
5: 热血沸腾、啊，
0: 真的是这样。
5: 来说说看啊，
0: 一个两孩的母亲
5: 啊，
0: 一边扫地、嗯、一边追梦啊。
5: 他有什么梦想？
0: 33岁了，今年 啊，他叫李佳，他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5: 哦，
0: 同时他也是成都理工大学后勤服务集团的一名环卫工人。他在过去的4年时间里呢，每天早上6点出现在东区教学楼片区、
5: 嗯、
0: 握着扫帚清扫学校教学楼周边的路面，这就是他每天的日常、嗯、
5: 啊。
0: 但是从今年开始他将迎来全新的生活、嗯、在2026年的4月，专科毕业10年后，他被录取为成都理工大学文法学院的一名硕士研究生，
5: 考研成功了。
0: 哇，33岁
5: 的母亲带着两个孩子从事环卫工作，没有放弃学习啊！
0: 而且人家是专科的基础，哎，在10多年以后，
5: 成功的考研成功。
0: 嗯，这条新闻说的正在听节目本科的你羞不羞愧？
5: 脸红不脸红？
0: 我脸红。
5: 我老脸也有一红，当年我也考过研，
0: 我也考过，
5: 失败了。
0: 是，确实失败了，
5: 就没有再战一年的勇。

0: 勇气了。
1: 所以你看，十年历经了妻子、母亲、环卫工的身份，他再次成为了一名学生啊。所以真的告诉各位，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我马上买几本书来看看。
0: 你别，
1: 今年考研11月，距离还有5个月，是不是还来得及？
0: 来是来得及，但是
1: 人家专科的，这我本科的基础，我还不用6点钟早起扫地。
0: 你看看
1: 我是不是有大把的时间？
0: 你这就是你只要一看见励志偶像，你马上就冲动。
1: 我现在很热血，
0: 我就怕明天呢，你又发现，哎呦，这有个健身博主，2月瘦了30斤，你又开始改行玩健身了。
1: 哎，也不是没可能，我准备、啊、准备办一张普拉提卡。
0: 你可别了，就你这种冲动型的，当你做任何一个决定之前，你先想好了你有没有坚持下去的勇气。
1: 那不一定，先干了再说嘛。
0: 那是这么俩思路哈。
1: 来吧啊，这个就是听节目的朋友们，有没有车险快到期了的，赶紧查一查手机，赶紧查一查这个自己的、那个、
0: 心里都有数啊。
1: 对对对，
0: 最近接到了很多车险的这个就是销售电话，那你车险基本上就是快到期了。到期之前的话呢，我建议
1: 邀请各位打个电话。
0: 哎，您可以主动的拨打平安车险的电话，因为平安车险为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推出了一个专属的车险政策，所以您现在致电400-86个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即可享受听友的专属政策。车险一旦快到期了，如果您车险还有大半年呢，那咱先别着急。快到期的听友拨打400-86个0平安车险的官方电话，直接转人工客服啊，一定要转人工客服，你别对着那个电子客服你在那说音乐广播，哎，说咋没出套餐呢？转到人工之后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即可领取您的专属政策。
1: 哎，你说这几天平安的客服会不会每天接到电话都是，哎，我跟你说个小秘密。
0: 哪儿那么多铺垫呢？上来就是音乐广播，好的啊，我将为您提供属于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的专属的政策。
1: 哦、
0: 啊，您觉得这样合适吗？合适的话呢，那您在续保的时候可以考虑平安车险。
1: 哦、这样子啊，我觉得你去做平安的这个客服蛮好。啊、
0: 我跟你说，我这客服能力还是挺强的。
1: 来吧，接下来我们来把视线转向这个，高考生。据说今年高考的人数还挺多的，具体数字我记不太清了。
0: 啊、
1: 然后呢，今年呢有一个班。的老师啊，他是在陕西安康、
0: 啊、
1: 有一个高新中学的钱学森班，他们班的
0: 听这名字就觉得这个班、
1: 啊、是的，
0: 不简单啊，
1: 对对对，好厉害。他们班有个英语老师在，还有几天啊，还有几天就高考了。
0: 哎，对，6月7号8号这两天、
1: 嗯、然后在高考来临之际呢，亲手为班里的高三学生烹制肉夹馍和茶叶蛋。哇，哎，你说英语老师还会做肉夹馍？嘿，
0: 怎么这老师呢也是人呢？那也是
1: 太厉害了，
0: 对吧？不知道性别啊，人家也是为人父为人母啊，对吧？在家里头也得做家务，也得做饭呢。再说了，毕竟是陕西啊，会做面食不稀奇啊。
1: 哦、那确实，
0: 做肉夹馍和茶叶蛋，寓意很好。
1: 关键是人家啊，
0: 圆满啊，
1: 一共煮了16斤肉和40个蛋
0: 啊。
1: 然后这个蛋呢，还用的是这个柯老师他自己家亲戚给他送的土鸡蛋，肉是特意当天早上的早市选购的，当天现切的猪肉。
0: 这个做肉夹馍的肉啊，一定得是后座。
1: 嗯，
0: 有肥又有瘦。
1: 哎呀。
0: 有这么一个老师
1: 真好
0: 啊，用这样的方式给各位即将奔上战场的学子们践行。
1: 对，你说家里边啊，这个家里边做的饭菜再怎么准备，他真的没有老师做的这个肉夹馍让学生吃的更香，对吧？
0: 寓意也很好啊。
1: 对呀、
0: 啊、圆乎乎的啊，祝你考试圆满，咱不说考多少分，发挥自己的最大的能力就好了，
1: 对吧？你说这个一口肉咬下去，是不是全是底气，肉乎乎的，
0: 肉乎乎的哈。
1: 嗯，我们也祝今年高考的所有的考学子们旗开得胜。
0: 是，最近这几天呢，一定要注意好休息啊，保持好状态。
1: 嗯。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

0: 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什么是嘻哈搜获？
2: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1: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2: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1: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2: 嘻哈搜获，
1: 爱生活，
2: 爱嘻哈。
3: 5:4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大型百科知识全说节目《嘻哈搜获》，我是你们的穆老板。
4: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经理。
3: 到了这个点儿了，《嘻哈搜获》的好东西给各位继续呈上了。今天安排一个，雅诗兰黛二代的新款的大粉水，大家听过没有？
4: 很多人应该都是这
3: 用过，
4: 对我们
3: 是那个樱花水吗？
4: 不是樱花水，它就是。
3: 雅诗兰黛的粉水啊。
4: 对，就是雅诗兰黛的粉水，然后。它的这个作用呢，就是，当日常的爽肤水啊，或者是每天用来二次清洁，或者是你用来这个做湿敷，都是非常好的。它能够
3: 跟兰蔻的粉水有点像是吧？
4: 对，作用爽肤水的作用是有点像的，都是这款的话呢，就是深层补水，然后质地呢也是润而不腻的，然后800毫升的超大容量，非常非常适合湿敷。
3: 400毫升一瓶，两瓶800毫升。
4: 然后我就会买一些那个面膜纸，买一大包，然后把它泡在一个小个瓶盖里头，然后直接给它泡大了之后，每天敷在脸上，然后你又不需要再去清洁，就不比如说有些面膜用完了之后还要洗，这个你又不用洗，然后呢，你就把它作为一个敷完了之后，你也不用涂水了，直接再上个面霜，你就可以睡觉了。
3: 所以雅诗兰黛跟兰蔻啊，本身这两个系列它就是在这个同级里面是有互相的对标的。你出白金系列啊，我就出那个兰蔻那叫什么系列来着，
4: 精纯
3: 系列。所以呢，在这个爽肤水方面的话呢，都是量大400毫升的大瓶装，今天是2瓶199啊，这个价格的话呢，目前雅诗兰黛占优啊，所以今天如果大家要买一些爽肤水的话，可以不用在嘻哈搜获看兰蔻了，先看雅诗兰黛就行了。
4: 就是
3: 今天的价格好，
4: 129一瓶，
3: 199一瓶，两瓶，
4: 两瓶是199，再帮大家相当于再省了40块钱。
3: 是这样的，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弹出链接直接可以购买，199带走2瓶40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这个确实是划算，而且这款水的话，深层补水，呵护干燥，质地也是润而不腻。涂脸上的话快速吸收，夏天最怕的是什么呢？吸收慢，因为洗完澡之后其实马上就要出汗，你再铺点什么水什么的，吸收的慢的话马上就跟着那个汗呢直接又呼在脸上了，非常非常难受，就要找这种就吸收特别快很清爽的。再来一个卡诗系列的洗发水，今天我们这么卖，199起，看怎么个起法啊。今天是黑钻耀源，就是所有发质都适合的黑钻耀源以及双重级元气浆系列。
4: 它这个好大啊，容量。
3: 对，
4: 不是小瓶装，
3: 1000毫升的大瓶装。
4: 我天，这价格！
3: 我第一次看到卡诗的洗发水的时候是卖到800多，1000毫升，
4: 太夸张了。
3: 今天大家听好了价格啊，去掉了层层渠道的利润，直接从保税仓到您这儿，最简单的渠道，它的价格已经到了199一瓶。这还不算完，你要是一咬牙说我就多囤一点，今天两瓶什么价格，再加100直接带走一瓶1000毫升的，299两瓶1000毫升的，
4: 太夸张了。1000毫升什么概念，一个家庭1000毫升能用一年，
3: 这个基本上就可以用到什么呢，就是普通品牌的洗发水的价格，用到的是院线级别的洗发水了。卡诗洗发水洗完之后是真的舒服，头皮也好，头发也好，是真的舒服。如果说你再用戴森吹一下的话，你就感觉已经是在这个高级的这个理发店 做了一次这个洗护的这个呵护了。
4: 是的，你用完大牌之后你会发现真的不一样。然后有很多朋友呢，他会从我们这商城里面去买他的那个护发乳，加上那个精油一块儿用，全套卡式的。用完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经常会在脸上用很多的护肤品啊，化妆品，包括我们买衣服现在也是越来越买这种什么羊毛羊绒真丝。但是如果你穿很好的衣服，很精致的妆容，你的头发干枯
3: 就
4: 真的是很煞风景。
3: 对，就好像你买了贵的衣服，咱要干洗，或者说洗衣机我要升级，你花几千块钱烫的那大波浪卷，你是不是得拿点好的洗发水呵护一下？黑钻系列调理发质的，它是可以帮助发丝焕发活力的，洗完之后自然滑顺滑有光泽，而且很有那种垂坠感，就很拿捏这什么呢，头皮的 K 老的这个需求。
4: 对，所以我
3: 还有一个叫双重系列，它是新的一个新系列了，它就是控油蓬松。如果说你头发经常油啊，明明吹出来一个好造型，到了下午的时候软趴趴了，它能调节头皮的水油平衡。你用新双重系列，元气浆系列的话呢，一听就知道强韧发丝，头发脆容易断发，你就选这款就行了。今天是199一瓶1000毫升，299是2瓶1000毫升，怎么选自己选。另外呢，添加店长微信的话还是可以立减5元，积分的话呢还是可以500积分兑5元，所以这一单还能最多省10块钱。
4: 嗯，
3: 以上福利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得到。
4: 我们是2瓶黑钻是299啊，如果你是2瓶双重，就是2瓶绿瓶的，或者是2瓶粉瓶的元气浆是239，就还会再便宜。但是我建议大家，如果你没有用过，或者是你想要养发的，你就闭眼拍黑钻就可以了。
3: 第一次用卡诗洗发水的话，
4: 对对对，
3: 你就用黑钻，
4: 你就用它最好的试一下。嗯。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畅享895。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5: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6: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5: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9: 我为什么这么帅？
8: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5: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0: 6点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1: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树的柳。
10: 我们是嘻哈家族。
11: 刚才那个英语老师做肉夹馍真是给我做馋了，好饿呀，
10: 百爪挠心啊。但这个点儿怎么着呢，还得再坚持啊。接下来我们还得说一说，到了嘻哈饭点了还得说吃的。
11: 这点儿说什么吃的？
10: 说什么吃的都会考验你。我们今天说万能搭子，食物界的万能搭子。
11: 完了，这个巨大考验。
10: 就是吃什么都离不开它，是吧？我首先我想到的就是大蒜。
11: 嗯，大蒜
10: 啊，其实葱姜蒜这种佐料类的，对吧，提香基础三剑客，生熟皆可用，中西餐都能用，去腥增鲜。
11: 还有那种就是特别好吃的那种，家里头腌的那种雪菜
10: 啊，小菜是吧？
11: 对，
10: 雪菜能当小菜吃，能炒着吃，
11: 拌面炒肉丝儿、
10: 煮着吃，
11: 哎，真怎么都好吃。
10: 火锅里头也能下，
11: 是的。
10: 哦，那是酸菜啊，那不错吧？
11: 嗯，
10: 土豆，好东西啊。
11: 土豆什么都搭，怎么做都好吃。
10: 能醋溜，能炖，能烤。
11: 它自己也好吃，它跟任何肉类做起来那近乎完美。
10: 它蒸出来，有些土豆啊，现在这个土豆的品种比如挺多的。
11: 嗯，
10: 以前咱那土豆皮
11: 儿都是面的，
10: 对吧？比较厚。
11: 嗯，
10: 我吃了一种土豆，它的皮非常的薄，蒸完了之后啊，它的土豆的香味很浓郁。那个皮啊，稍微的一使劲儿就剥开了。
11: 嗯嗯嗯，
10: 很薄，非常好去皮。然后直接上手吃，你就把它当馒头吃，
11: 哦，
10: 特带劲。
11: 我知道，我知道
10: 啊。说鸡蛋是不是也是万能的？万能搭子，
11: 鸡蛋配什么都好
10: 啊，蒸啊、炒啊、煮啊，对吧？
11: 嗯。
10: 啊，打汤啊，刚才说了葱姜蒜了，番茄也是吧？还有一东西你知道吗？万能搭子，肉松。
11: 哎，肉松小朋友吃最好了。
10: 肉松又能放粥里头。它又能配着这个烘焙做，
11: 还能做放在三明治里边
10: 啊，
11: 嗯，
10: 生吃你再加工怎么着都行，
11: 补充蛋白质，
10: 对吧？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好好好吃的东西，
11: 多好吃！
10: 卷毛肉松割肉松，
11: 卷毛是因为肉松是卷的，它就卷毛。
10: 牌子叫卷毛，
11: 这名起得好，让人一下子就有想象力
10: 啊！卷毛肉松哥啊，他们家的肉松还有肉丝，今天是100克一罐，4罐8两吧，多种口味可以选，89块钱。
11: 但是肉
10: 89块钱，
11: 但是你那个好像要好几斤鲜肉才能做一斤肉松呢。
10: 肉松我了解的话大概是5斤左右。
11: 嗯
10: 啊，你还得看是，而且肉松它只能用什么呢？用那种瘦的那个腿上的那个腿肉，腿上的那种瘦肉才行，什么前腿肉还是后腿肉我忘了，
11: 反正就是得猪腿肉。
10: 对，
11: 嗯
10: 啊，今天呢是89块钱4罐。还有呢是49块钱2罐，
11: 就是如果你家里头人吃人比较多，做或者爱吃的话，你就选4罐的；如果你想尝尝味儿，你就选2罐的。
10: 但是我建议选4罐，因为第一划算，第二的话呢，这个肉松你放家里头金放，你吃完一罐再拆一罐，这100克一罐啊，它也不占地方。
11: 其实
10: 因为它有4种口味，
11: 对，
10: 原味肉丝、原味肉松，肉丝和肉松它肯定是一个是带有那个肉丝的那个感觉，纹理比较粗一点，肉松呢就是松软一些，还有香辣味和芝麻海苔味，芝麻海苔小朋友特别喜欢。
11: 4款你不刚好就是一样一盒吗？
10: 对，
11: 对吧？
10: 平均下来的一罐是22块钱嘛。
11: 你看起来我们现在说是4罐，但是一罐100克，你平时吃饭的时候一勺一勺挖着吃的很快。
10: 100克其实挺精吃的，因为肉松啊，它体积大，重量不大。
11: 但是我用的勺大呀。
10: 勺啊，吃的多是吧？
11: 对呀、啊。

0: 台式的这种肉松的话，它会有点甜，甜咸口的。屠宰后4小时之内的叫做温体的猪腿肉，
1: 就是上面还有猪的体温。
0: 对，它拒绝冷冻肉，因为有肉腥味儿。它的加工工厂紧邻的是牧场，3小时鲜肉直达。传统的酱油卤制之后，在铸铁锅里慢火炒香，所以肉质丝丝分明，吃起来是一点杂味都没有。
1: 哎呦，这能不好吃吗？
0: 再说配料表，现在一说给家里人吃东西，我们都得看配料表，拒绝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没有合成甜味剂，而且针对配方进行了减盐减糖的处理，吃起来就是自然的鲜甜。
1: 尤其是刚刚能吃辅食的小朋友，
0: 哎呀，
1: 对，不知道给他怎么做的，你就一碗白粥给他配一点这个小肉松，营养都有了，小朋友也爱吃。
0: 你早餐的时候拿这个芝麻海苔给他捏个饭团啊，或者配粥，特别棒，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而且这个呢，他炒制的时候水分含量低，所以它不添加防腐剂，保质期也是十分的稳健，囤家里都很放心的。
1: 嗯，
0: 开盖了你就要尽快把它吃完，只要是密封的状态，应该是3个月到6个月的保质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今天建议大家89块钱4罐卷毛肉松哥的肉松，吃完之后你就知道什么叫好肉松了，是不一样的。有些烘焙店它用的那个材料高啊，材料好，它的价格就高。有些烘焙店满满当当的肉松啊，确实很便宜，但你吃完了之后吧，你就觉得好像也没什么肉味儿啊，也不香，那他可能用的就不是品质好的肉松。
1: 嗯，
0: 肉松和肉松之间是有阶级的，这款肉松是肉松上的金字塔，89块钱4罐，每罐100克，建议各位不要错过。
1: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囤这个4罐的，
0: 囤4罐
1: 就够了，因为这个水分比较低嘛。
0: 啊，
1: 所以哪怕没有加防腐剂，也能够放的时间呢，也够各位吃的。
0: 关注公众号嘻哈520，这个呢你要手动的回复吃货两个字会弹出链接，还有更多的我们精选的好吃的都在我们的吃货板块里，仔细挑一挑。
1: 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选购吧。

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快听嘻哈二人行。
6: 我们是嘻哈家族。Are you
7: ready？ 6: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8: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说得了。
7: 我们是
8: 嘻哈家族，说一说话题吧。
7: 啊，你的职业病哈。
8: 职业病。
7: 就是从事什么职业的会有什么样的这种职业病。我瞅瞅。
8: 这位朋友他说我是老师。
7: 啊。
8: 大马路上人挤人的时候，我会说来来来，给老师让一下路啊。
7: 入戏了，入戏了
8: 啊！一般是在这个
7: 学校里，
8: 学校的走廊里头
7: 啊，放学的时候
8: 啊，对，
7: 小朋友们很扎堆儿。
8: 这个朋友他说，我是一个女幼师，有一次我跟我老公吵架，我跟我老公说，你的小耳朵是不是不听我说话？
7: 这招妙啊，有多大气
8: 呀、啊！
7: 瞬间也就消火了。
8: 我真的是，你们男生是不是还挺吃这一套的？
7: 主要是这有点太肉麻了。
8: 哦、
7: 好吵着架的，你突然来这么一出，对吧？
8: 但是你一定会笑，
7: 这不就等于给个台阶吗？
8: 对吧？你一定会忍不住笑，那不就气氛就缓和了吗？
7: 是，你说两口子之间还能有多大的事儿吵架呀？
8: 对呀，真行，哎呀。
7: 爸妈的朋友乔迁，我来了一句，这个好像有点超面积建房了，建议把围墙拆掉，不然容易被卫星拍到。我妈喊我闭嘴。这一看就是做设计的，而且人家可能是这个自己家的这个宅基地把这个房子重新的改建了，上来就开始挑毛病啊。
8: 这个朋友他说，你来猜猜我是什么职业的
7: 啊？
8: 有一次我去相亲，第一句话，你好，你先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7: 你是 HR 是吧？
8: 哎，感觉是啊。
7: 你下班就下班了，你怎么还带着班气呢？
8: 但是我觉得相亲最

0: 我自我介绍也没毛病，
1: 是没毛病，但是你这样的开场白有点毛病
0: 啊。那确实，
1: 亲戚聚会我喝多了，我站凳子上给他们讲登高，还说等会儿要提问，最后怎么收场的，还是我表弟聪明啊，来了一句，老师下课铃响了，要不然我都不带撤的。
0: 聪明小伙子机智。这位朋友他说，朋友在我面前说错话了，我安慰他啊，说没事儿，回去你这段我帮你剪掉啊。
1: 啊啊，做后期的。
0: 嗯，
1: 我市场监督管理局的。

0: 工作规范用语说出来了。你好，市场监督管理局抽查。
1: 哟哟呀，这
0: 啊不不不老不不不老板不不是的，我吃饭。要不你换家店吧，真的是老板今天做不好这顿饭。
1: 柿子好正哦，我的天哪，害怕。
0: 我是做演员经纪的。
1: 嗯，
0: 其实我男朋友长得挺帅的，我总有种冲动想把他打包，不是打造成偶像。
1: 可以呀。
0: 啊，
1: 对吧？他就不光成为你的男朋友，还会成为你的资产。
0: 资产？
1: 对，就是你火了，双赢啊，不是你男朋友火了，你俩双赢啊，对不对？
0: 突然就感觉好好的就被物化了哈。我做实验，就是我是学哦，这什么？我在实验室工作，戴乳胶手套之前都要朝手套里吹一下，不然皱巴巴的不好穿。
1: 嗯。
0: 直到有一天我穿袜子的时候，
1: 你也吹了一下。
0: 哎呀，那回的味儿还可以吧？
1: 这个朋友他说，我是护士，我的职业病就是不管在哪儿签完字，习惯性的顺走别人的笔。
0: 你这跟吃完饭顺人打火机一个毛病。我学汉语言文学的，有一次跟人产生了点小纠纷啊，然后报警做笔录，人家把笔录给我看，说有没有问题，我给人纠了好几个错别字和语病。
1: 真负责呀。
0: 我是学会计的，你知道吗？我对于每一分钱都会无比计较，因为我的职业病就是我的账，一分钱和一百万对我来说是一样的。
1: 哎，是的，是的，真的是。
0: 他少一分跟少一百万是一模一样的，
1: 少一分
0: 我就得重新来一遍。
1: 少一分还不好找，少一百万还好找一些。
0: 哎，
1: 哦，可可西里说，我是119的接警员，我有一次打车，滴滴车司机来电，我接起来说，你好119请讲。司机说，你平台给我干哪儿去了，这人我是接还是不接呀？
0: 重要任务。我学中医的，我老公只要跟我吵架，我就摁他那个特别疼的穴位。
1: 哎，你能告诉我是哪儿吗？
0: 你干嘛呀？
1: 不是，
0: 这能说吗？
1: 我哦，
0: 这说了今天晚上对吧，全省哀嚎一片。
1: 哦，那这确实哈，你可以私信给我，我悄悄看。
0: 今天聊的话题是，你是从事什么职业的，会有哪些有趣的职业病，
1: 欢迎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当中来聊聊吧。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上了一辆出租车，司机阿小木问他：
2: 姑娘，听歌不？
3: 听听吧。
2: 天上的星星它没抖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掌声在哪里？你们的双手在哪里？
1: 黑小米感到很奇怪，
3: 自己唱我就忍了，按喇叭当掌声我就算了，你让我到哪儿去看到舞动的双手啊？
1: 阿小木启动了雨刷。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6: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4: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树的柳。
3: 我们是
4: 嘻哈家 族。十万个为什么？
3: 出题吧。
4: 这个其实挺难。
3: 你也别那么铺垫，说说看。
4: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在家里的一些角落里，尤其是像卫生间和厨房这种潮湿的地方
3: 啊，
4: 有的时候你会在。这个就是马桶和瓷砖衔接的那一地方，有时候会有一种红红的圈儿。
3: 那不叫红红的圈，红红的有点像锈迹一样的东西，
4: 是吧？有的时候在水池子那个和台面衔接处也会有这种红颜色的，但你有时候会觉得，我当时好像用那个密封的那个给它封上的是白色的呀，为什么会变成红色呢？
3: 当时勾缝的那个胶是白色的，
4: 对，
3: 慢慢变红了，是很简单嘛，你没注意好你卫生间的保洁啊，你平时就擦洗少了，你知道那是什么吗？我认为，我想想啊，它应该是一种菌。
4: 哎，对喽。
3: 它不是一种脏，它是一种菌，它在这种很细的缝里面，你平时。你用这种大的什么拖把呀、或者抹布啊，你擦不到这个细缝里，所以它潮湿的环境滋生的这种细菌，慢慢的它展示出来的就是一种锈红色。
4: 对，这个菌呢、它的名字叫做粘滞沙雷氏菌，
3: 听着就对健康不太好啊。
4: 有的时候呢，还有可能来自红酵母鼠真菌
3: 啊，那怎么听着好像又挺好吃啊？
4: 这些微生物呢都会产生颜色鲜艳的红色色素，就是它会出现在一些除了有水其他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像洗手池、浴缸、马桶
3: 啊，
4: 还有像一些给家里面宠物倒的那个水碗
3: 啊
4: 也有可能会出现。
3: 所以它其实是存在于空气中的，当水分湿度比较大的时候，它就在那儿安家落户了。
4: 其实它存在的环境很广泛，大量的都存在于土壤和水体中，有的时候还能飘在空气里传播。
3: 那这到底是有益菌还是有害菌呢？
4: 怎么说呢？它的致病能力比较弱，但它对人们的健康呢，通常不会构成威胁，因为危险度比较低，还曾经被选作为实验的标记物，用来研究细菌的传播和扩散的规律，但是也并非绝对安全，因为它们都是属于有机会会致病的病菌，会引发人类感染，有的时候可能会造成致命，比如说像感染肺部啊、伤口啊，或者是泌尿系统，有的时候会造成这个败血症啊，等等等等这些。
3: 所以大家啊，发现这个自己家的什么卫生间啊、洗手池已经出现了这种红色的这种菌斑的话，你已经应该要进行一次彻底的打扫了。
4: 对，你比如说像含氟的消毒剂
3: 啊，
4: 像那个次氯酸钠84消毒液，都能够很好的抑制它。你充分清洗，或者是你直接拿这个清洁剂在表面泡个20分钟，就能达到彻底杀菌的效果，然后再用这个清水冲干净。
3: 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呀？就是平时你要保持好这个卫生间的干燥。
4: 对
3: 啊，地上湿了拖一下，通个风。如果说卫生间小，确实没有办法做到通风排湿，这个有一个抽气扇吧，就做一做，对吧？做这、用这个空叫什么换气扇？
4: 排气扇，
3: 换气扇做到空气流动，然后就勤擦着一点，问题都不大。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平时居住的卫生条件啊。
4: 是的，是的，再来一题啊。
3: 再来吧。

0: 你会发现周一到周五很难起得早。
1: 我周六周日也很难起得早。
0: 没有哎，很多人周末起得比工作日还要早，就是想好好睡一个懒觉，结果发现起得比工作日还早。
1: 没出息的牛马们，你们怎么能这样呢？我到了双休日，我就自动的调整生物钟了。
0: 你生物钟还能够这么调呢？五天一调啊？
1: 啊，这个因人而异。我这个人是属于睡眠质量非常好的，就是我说睡就睡，
0: 没心没肺嘛。
1: 啊，说醒不醒，说醒也能醒。它肯定是一种惯性。
0: 对。
1: 啊，一到五的话呢，你是按照规律的去作息，到点了你就得起床啊，该干嘛干嘛。所以到了双休日，为什么有些人睡不了懒觉？是因为一到五你形成了一个习惯。它又叫生物钟的习惯，
0: 嗯，确实，
1: 对吧？你这，然后你可能礼拜天的时候呢，稍微适应一点了，但是礼拜一又得早起了。
0: 对，而且你
1: 日复一日，
0: 完整的一个睡眠周期呢，一般包含3到5个，每个周期大概90分钟，就是在没有闹钟打扰的时候，人体通常会在完成整数个的周期后自然醒来，
1: 嗯，
0: 就可能刚好就是比工作日的闹钟会更早醒，然后而且还会有一种心理压力，比如说当你到周末彻底放松的时候，皮质醇会提前变化，睡眠变浅，变得更容易早醒。还有的人呢，潜意识里他不想浪费周末的时间，所以呢就会激活大脑警觉系统，导致提前醒
1: 啊。
0: 嗯，
1: 总之就是牛马不易啊。
0: 对，反正就是减轻心理压力吧，然后尽量不要把手机放在床头，晚上也别熬夜。
1: 还有就是醒了也没关系，你醒了之后看一眼，
0: 对呀，
1: 眼一闭接着睡。
0: 回笼觉真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三个字了，
1: 尤其是早晨一睁眼发现才4-5点钟还能再睡一觉。
0: 是啊，
1: 就感觉那觉是白捡的。
0: 没事，马上还有2天就到周末了，
1: 加油啊。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福，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下班路上不开心。
2: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3: 哎，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4: 快听嘻哈大人行。
5: 我们是

0: 6:4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树的柳。
0: 我们是
1: 嘻哈家族，来聊一聊你的那些职业病，你都是什么职业？
0: 职业病什么职业啊？
1: 嗯，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四个主持人一起吃火锅，然后我们在吃火锅的过程中呢，就大家伙儿好像聊到了一个什么多音字。这个字好像是有在什么情况下使用什么音，然后呢怎么样，然后我们就几个人一起就在那儿练。
0: 那顿火锅你们就聊了这一件事儿，对吧？
1: 哎，对。然后我就不知道我们说话声音大不大，反正我们挺沉静的，就是觉得我这主持人跟主持人吃饭还真的挺有意思的。
0: 我怎么觉得挺没意思的呀？
1: 啊，是吗？啊，
0: 你们聊点别的不行吗？
1: 上进业务，
0: 上班聊业务，下班还是业务，
1: 好笑。
0: 主持人吃火锅。
1: 嗯，这个蔡九他说，上周刚发生的真事儿，我在上公开课的时候。
0: 啊，
1: 不是我在上公开课，是有学校的老师上公开课的时候。
0: 啊，
1: 我是去听课的。
0: 嗯，
1: 台上的老师呢喊了一句上课。班长喊了一句起立，然后我站起来了。我是坐在台下听课的老师，所有的老师校长只有我一个人站起来，好笑。
0: 真的，我当这位当老师久了，坐公交车看到有人扭头说话，我就一股子火。
1: 啊，那你这
0: 有什么话你们站起来说。
1: 平复一下心情，平复一下啊。
0: 我姐和我妈聊天，我姐也是个老师。我姐聊着聊着来了一句：“我讲还是你讲？”
1: 这个
0: 我承认，我也有职业病。跟我老公说完话，我会让他重复一遍，检查他听没听。说完了，我刚才说什么，你再给我重复一遍。
1: 你说两个老师吵架，也真的也是哈。
0: 我跟我妈吵架吵不过，我职业病犯了。我说你给我站到后面去。
1: 这个杨比他说，相亲的时候对方说，你好，我是周阿姨介绍的，这事儿你事先知情吗？这是什么职业？警察叔叔？
0: 律师？
1: 律师
0: 啊。
1: 哦，律师。
0: 我是卖入户大门的，去年我爸做手术，我就问护士定金交多少，或者说那个咱这儿叫押金。
1: 蓉蓉说，我是学医的，有一次去吃饭，我问服务员，服务员，我们28床的菜好了没啊？
0: 漂亮。这位带货主播来了，有一天我女儿发烧了，半夜哼哼唧唧在哭，我说宝宝你哪里不舒服，你跟主播说一下。真的是，因为你说直播电商啊，主播很辛苦，因为他工作时间非常的长，所以长时间的用这个专业的话术，它导致生活中的话有点分不清楚。
1: 嗯，
0: 我是幼师，有一次和我老公一起出门了。有一次我出门了，我对我老公说，来和爸爸妈妈说再见。
1: 我觉得幼师这个说话方式真的可以多多普及一下，就是
0: 世界就充满了童真和爱。
1: 对，多好啊。这个朋友他说，我做直播做久了，推荐朋友去吃什么东西，我都不敢说最好吃，我只能说这个菜你去尝一下吧，它是这家店的天花板，或者我伸出大拇指，我说这个是顶天了，然后就特别害怕违规。
0: 这个自从汉语言诞生了之后啊，

0: 我们有什么方言，有普通话，平台诞生了之后，我们又多了一门语言，
1: 直播术语、
0: 啊、叫直播话术、
1: 哎、
0: 违禁词儿快能出一本书了，
1: 真的魔怔了。
0: 我有时候也会想想问问啊，就是这个平台主播的也算半个同行吧，大家也都是要做内容嘛，你真说了他又怎么着了？
1: 他会给你提第一次他会给你发一个那个警示，就是在你的直播间上有一个三角形的感叹，三角形的感叹，说你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由于什么什么原因啊，可能会造成违规，平台正在监视你这接下来的直播内容，巴拉巴拉的。
0: 哎，咱就说了，这款洗发水99块钱一瓶，我就为什么不能说钱了，我得把它说成米？
1: 那这你得问平台了。
0: 但咱不都是卖东西吗？大大方方的谈钱不好吗？
1: 对啊，但是你如果不听的话，你第一次警告，第二次你可能就直接被封7天不能播。不能播就代表着你可能就没办法挣钱。
0: 哦、啊。
1: 他有这个权利，你别管他是因为啥，如果你觉得
0: 这规则定的合理不合理，
1: 你觉得不服你就申诉。
0: 比如说你广告法啊、
1: 嗯、
0: 严格要求的，咱们这都要遵守，你不管是什么平台也好，还是这个传统的媒体也好，对吧，广告法要求的，对吧，你不能说，不能提到什么极限词啊，你也不能说这种什么食品类的，你非要说它有什么医用的疗效，这都不合适。
1: 嗯，
0: 当然是有些违禁词吧，我就觉得是过于矫情了，
1: 你
0: 把大家整的就是不会说人话，你们也在传播呀。
1: 对呀、
0: 啊、现在小朋友都知道了，说阿姨这个几个米啊，什么几个米啊，
1: 反正就是这事儿你回头跟这个平台跟他沟通沟通，对吧？
0: 咱就只能呼吁呼吁啊，也捍卫一下我们说话的权利。
1: 反正就是少买，少在这些平台买，多来我们嘻哈搜货买。
0: 哎，这话我爱听。
1: 哎，嘻哈搜货怎么买来着？
0: 特简单，我怕你忘了，我再说一遍吧。
1: 好嘞。
0: 啊，你可记好了啊。
1: 嗯。
0: 公众号搜索嘻哈520，点击中间紫菜单给力就行。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啊，
1: 好嘞，
0: 明天下午5点嘻哈2.0还是这里，不见不散。
1: 好嘞，我是王柳，明天见啦，
0: 拜拜，
1: 拜拜。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我发现你越来越不爱我了，你只爱你的工作。
2: 哟，谁说的？我怎么不爱你了？
1: 我明天不吃饭了，我要去把你们经理打一顿。
2: 你为什么打我们经理啊？
1: 你果然不爱我了，你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吃饭。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傍晚7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3: 你好，92号加满，
4: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5: 加满，98号，
4: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1: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6: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孟庭苇，一个在上世纪90年代乐坛常常出现的名字，甜美清凉的嗓音，留着刘海的娃娃头是他的标志。如今你还记得他吗？

那时他还刚刚高中毕业，在签约唱片公司之后便迅速发片，一首《你看你看月亮的脸》红遍了大街小巷，一时成了当时音乐市场炙手可热的明星。到如今他歌唱了多年，歌迷听他的歌也听了多年，没有厌倦，反而每一首歌都成为了经典。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总是剩饭，都是由阿小木来解决。有一天阿小木实在忍不住了，
3: 我都不嫌弃你老吃你剩饭，你怎么都不吃我的剩饭呢？
4: 我是想吃你的剩饭，可是你有剩过饭吗？
3: 我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7: ，Wonderful，
6: 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孟庭苇的歌能一直听，只知道听她的歌很舒服安静，但了解她的人知道那些歌只能由孟庭苇来唱，因为她的歌是一种状态，而她就是这样的状态，不假装不做作，轻轻地说着爱情的故事和少女的心思，那是她带来的一个纯真的年代。

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就在一次演唱时，唱片公司的工作人员发现了孟庭苇的声音干净透亮。也就在那时，多家公司来和孟庭苇谈论签约的事儿。尽管经历了一些小波折，签约之后的孟庭苇十分顺利地

行了个人首张专辑，其实我还是有些菜谱。随后又录制了第二张专辑《成长》。可以说1990年的这两张专辑让孟庭苇初次体会到了当明星的感觉。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有人说孟庭苇的歌是所有70、80后的记忆，孟庭苇陪伴着歌迷成长，歌迷也在陪伴着她。这个几乎没有绯闻的女孩靠着自己的歌声赢得了大家的喜爱，她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自己所喜爱的音乐上。

0: 会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晚上8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时候孟庭苇的歌是无数少男少女的最爱，歌中唱到的感情单纯而又懵懂，人们记住了电视里那个眼睛有些迷离、身材小巧的孟庭苇。在她音乐生涯的前十年，孟庭苇没有谈过恋爱，但每一首情歌都唱进了人的心里。有人说，她的声音里柔弱而不失坚强。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老公，我在超市买了一大堆东西，带不回去怎么办呢？
3: 哎呦，我正在上班呢。这么着吧，你找辆出租车，哎，要不然你叫个朋友帮你去提行吗？你可千万别累着啊。
4: 过了几分钟，
2: 喂，老公，我已经搞定了。我跟你说，累死你也想不出来我是怎么拿回去的。我把东西吃了一半，剩下的自己颠回来了。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7: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8: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如今的孟庭苇是一个爱着音乐和孩子的妈妈，30多年的音乐路程她还继续走着，只是多了一点简单。她说现在自己生命的状态就像一首静静的生命慢慢的和，就让我们祝福她吧。

会不会咋的下场想一

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有一位歌手，在那个流光溢彩的80年代，他以港台都市情歌代言人的身份，优雅地横跨于音乐与影视的璀璨星河。他就是邝美云，一个名字，一段传奇。

0: 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被誉为第一代疗伤歌后的邝美云，不仅以她深情的歌声抚慰了无数心灵，更以她坚韧不拔的精神书写了一段传奇。1982年，她以香港小姐亚军的荣耀之姿踏入了光鲜亮丽的演艺圈，开启了她多姿多彩的艺术生涯。

0: 你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儿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邝美云的很多歌以她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情的歌词，成为了那个年代情歌的典范，平铺出层层释放的情绪，深入人心。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芬阳，今天我们一起听歌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一起唱。

们刚刚有唱吗？然后再大声一点行不行啊？可以哈。来喽，我要听到全场的声音。三。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焦糖音乐。
2: 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老师说，不能独自去河边玩耍，不能随便跟着陌生人走，遇到欺凌要勇敢说不。可有时候，我还是会害怕，我该怎么办呢？
5: 他们是稚嫩的花朵，缺乏自我保护能力，他们独自成长，需要更多的安全守护。身心健康是成长的基石，安全无忧是童年的底色。
6: 学校多一份教育，家长多一份叮嘱，社会多一份守护，让每一位乡村少年儿童都能在安全健康的环境中快乐成长，向阳而生。
5: 瑞风 RF 八不只是路上的伙伴，更是成长的守护者。让我们一起为乡村孩子的梦想浇灌希望。
1: 熄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89.5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5: 每一段音乐都是生活的诗篇，是心灵的低语。今晚就让我们以乐为舟，在这美妙的夜色里，驶向那充满诗意和浪漫的远方，开始我们今天的焦糖音乐。这里是工作日的晚间9点到11点播出的焦糖音乐。

张韶涵演唱的这首歌曲《看得最远的地方》，很好听哈。张韶涵的歌声呢，总是那样的鼓舞人心，就像她自己一样，受过很多的伤，但却活成了最坚强的自己。听完了张韶涵，我们再来听听倪安东，这首歌叫做《散场的拥抱》。

刚刚的这首歌，倪安东的演唱，叫做《散场的拥抱》。这首歌，依然是由姚若龙来填词，也是根据倪安东的嗓音特色来创作的一首歌曲哈。而姚若龙呢，在创作的时候，在写词的时候，是选择跟戏和电影有关的主题，所以才有散场这样一个设定嘛。然后歌曲呢，就是一场。即将要散场的爱情，讲的也就是年轻人谈恋爱的时候，明明两个人还在一起，但是心已经各奔东西的伤感的情境了。继续送上的是周杰伦《发如雪》。

0: 福，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2: 这里是晚间九点到十一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欢迎继续回来。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焦糖音乐。听到莫文蔚的演唱，那可不一定。

莫文蔚演唱的那首歌曲哈，那可不一定。在当时来说，2002年发行的这首歌曲哈，啊，编曲在那个时间来说，应该是算非常的时髦和前卫的一首歌了。来听萧敬腾，你。

我们听到的是萧敬腾在2011年发行的《狂想曲》这张专辑里收录的歌曲，叫做《你》。啊，越听萧敬腾的歌曲呢，就越觉得啊，他的歌还是非常耐听的。

0: 水的时光。FM 八九五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1: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你有没有觉得有些歌一个人唱总是差点意思？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儿。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20岁的热烈，60岁的从容，都是岁月最好的和声。年轮演唱会也不分性别，都能在这个舞台找到回响。年轮演唱会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这个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年轮演唱会正在寻找领唱员，就是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如果你爱唱，你会唱，那么不要让你的声音躲在浴室里，也不要让你的才华藏在手机里。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别等了，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继续来分享好音乐。现在听到这首歌呢，也是辛晓琪发行的一首《爱转身》。这首歌呢，可能没有办法跟他曾经的那些经典的作品来比较哈，但是呢，却依然能够感受到曾经他的那种情感表达方式。来听听这首歌，叫《爱转身》。

0: 对方的爱都是遗憾。
1: 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给心灵一份慰藉，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

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周兴哲演唱的歌曲，叫做《至少我还记得》。我们继续来分享好音乐，马上为你送上的这首歌呢，是林志炫的一首老歌，郑华娟的创作，蒙娜丽莎的眼泪。然后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当然就是源于欣赏了名画蒙娜丽莎的微笑时的一种感悟，也通过蒙娜丽莎的微笑作为影子，讲述了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一起来听林志炫的这首歌《蒙娜丽莎的眼泪》，之后还会听到的是陈洁仪的歌。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焦糖音乐。
2: 北京时间22:00。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熄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89.5，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4: 欢迎继续回到今晚的音乐时光，这里是晚间的9点到11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感受那份独属于夜晚的温柔与治愈。

胡彦斌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凡非凡》，通过了国风元素和音乐节奏的碰撞啊，歌曲从古筝、笛子、二胡悠扬的声音开始了，展现了令人神往的写意的仙境氛围。少年神游其中，副歌部分呢又加入了电吉他、唢呐、摇滚组、摇滚鼓组以及弦乐，让情感层层递进。听完了胡彦斌的歌曲之后，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赵乃吉演唱的歌，叫做《做个梦给你》。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2: 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焦糖音乐。电视剧《后浪》的片尾曲也很值得，温暖治愈的曲调搭配周深动情的演唱，给予了听众极大的鼓舞和力量，感染力很强。我们就一起来听到周深演唱的歌曲《也很值得》。

听到了金文岐的歌《只能飘荡》，接着来听听张靓颖的歌《一圈》。张靓颖深情演唱了甜爱圆满的单曲《一圈》，真心的承诺是最甜的告白，传统与非传统的音乐制作手法相碰撞，也让这首看似比较传统的流行情歌又有了多种新意。

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八九五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

欢迎继续回来。我们接着来听到的歌曲是苏慧伦，这首歌叫《不管不管》，是葛大为填词，白安作曲。这首歌真正的重点呢，应该就是轻快，歌曲轻快的节奏，再加上苏慧伦的好像没有任何变化的声音哈，居然感觉可以在这首歌里听到那种小女生的任性和倔强。也没

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苏慧伦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不管不管。其实有的时候呢，对于曾经我们喜欢过的这些歌手啊，我们情绪会有一些古怪，就是既希望他们能够多出一些新的作品，又会害怕听到他们的新歌，这种情绪有点割裂哈。因为我们会知道这样的一些歌手的音乐风格呢，未必在现在能够讨巧，而更重要的是呢，岁月无情啊，可能他们的嗓音和唱功难免会有一些退化，已经不再是我们心里的那个完美的歌手。但是哈，情怀一词呢，真的谁都敌不过。我们还是希望那些我们曾经喜欢过的，特别是在陪伴着我们青春岁月的那些歌手，可以多出新歌。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莫文蔚演唱的歌，叫做《被我弄丢的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苏打绿的演唱，他下了夏天。马上我们来送上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戴佩妮怎样。

也要在歌声里结束我们今天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晚间的9点钟我们继续一起分享好音乐，明天见。

0: 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3: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4: 2万2千元。
2: 感谢您的配合。
3: 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老鼠傻傻分不清楚，老虎
1: 老鼠
0: 傻傻分不清楚。
2: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Sunny 的留言。说到这首歌，真的很符合世界杯奋斗不止拼搏不息的精神。果子的歌声让整首歌更加的震撼人心。一起来听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官方主题曲《田救国》，Dreamers 梦想家。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杨基。

0: 很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愿与她们分享。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周兴哲《小时候的我们》。如果长大避免不了的话，那么希望自己至少是一个善良而又有趣的大人，希望我们都能够活成自己理想中最满意的自己。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89.5， 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真心为你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于听众小白的留言。高中时以为自己文采拙劣，写不出那些青涩而甜美的句子，现在才发现，不是那年夏天窗外的暖阳照得我睁不开眼，而是你在我一旁，让我心猿意马。一起来听周杰伦《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陈楚生、陆虎等带来的《活该》。你一定要告诉自己，你仍然很年轻，目前还不用把下半辈子人生的每一步都盘算得清清楚楚，所以别给自己过度的压迫感，放手去尝试，去努力，你想要的一切都会朝你走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小糊涂的留言。世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答案，也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在异味时空自己去闯荡，原来自己才是那个正确的答案。听着 Sunny 杨云晴的这首 Take Me Back， 在这段异时空的旅途当中找寻那个答案，就一起来分享杨云晴 Take Me Back。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

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生活中最感动的时光是平凡生活里每一天的坚持。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朴树的《平凡之路》。生命就是一场义无反顾的前行，这一路上最温暖的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最澄澈的是黎明的第一汪清泉，最难忘的是一起赏风景的路人。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清楚。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0: 也许你或是你都信，会有人全心的爱你。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微光的留言。开头的小提琴伴奏特别的惊艳，就像是玫瑰繁密的花瓣缓缓坠地，又像是玫瑰的浓香萦绕鼻尖。要来听到的是王静文全新改编《玫瑰少年》。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六点整。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 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89.5， 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生活中最感动的时光，是平凡生活里每一天的坚持。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五月天的《倔强》。哪有什么天才，坚持做你喜欢的事情，这本身就是一种天赋。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2: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精致。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3: 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尹玉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5: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6: 我要开始充电了。
5: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7: 早上好，
5: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4: 来。

0: 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0: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1: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大家来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每周工作日早7点到9点为你直播送出的
0: 音乐晨飞扬。我们一起向收音机前的各位问候一声
1: 早上好，
0: 我们开启新一天的音乐晨飞扬啊。符号呢，他说想点一首歌送给家里备战高考的儿子哈。这个孩子呢高三整整一年早出晚归，每天学习到深夜才休息哈。那几次呢模拟考试成功，这个考试的时候啊成绩波动啊有一点大哈。那孩子自己呢也会闷在房间里面调整情绪，马上就要进入考场了，不求孩子呢考出多拔尖的成绩，只盼他放平心态稳稳发挥，踏踏实实的完成卷子，如愿金榜题名。
1: 是的，马上呢就要高考了，最近呢有很多的一些家长啊都来我们的节目当中送上了祝福啊。确实你看陪着孩子走过高三这一年呢，很多家长也是熬了不少心思嘛。那当然了，我们也是借着刚刚你想听的歌哈，就是来自王心凌的《彩虹的微笑》呢，送给各位，也祝孩子们都能够从容走进考场，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啊。看到这个甜甜妈妈呢也说，早上好，今天是我3岁小女儿的生日，小姑娘在上幼儿园小班啊，性格活泼开朗，就每天放学回家哈都叽叽喳喳的分享在幼儿园里的一些趣事儿。那今天呢我也是借着孩子的生日，祝我们家宝贝呢平安健康，无病无灾，吃得香，睡得稳，每天开心自在长大。
0: 嗯，好的，那家里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宝贝过生日哈，你会发现全家都跟着喜气洋洋的。这个孩子呢平安健康无忧无虑就是全家最大的心愿。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把这首歌哈送给你家的宝贝。当然在这里呢祝所有今天6月4号过生日的人们生日快乐。
1: 来听到这首陈势安《全世界我只想保护你》。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有音乐更青春。
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不分你我高低。缤纷色彩闪出的美丽，是因它没有

0: 好，陈奕迅的《光辉岁月》送给大家啊！当然也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0: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1: 车险快到期的朋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0: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
1: 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哈，也可以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分享早间状态来点歌送祝福。张岩呢，他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哈，今天呢很想点播一首《光辉岁月》送给呢我的这个外甥哈，眼看呢期末考试越来越近了，孩子主动啊自己放下玩耍的时间，写完作业就回去刷题复习，碰到难解的题目哈，偶尔也会着急发愁，但是依旧坚持不偷懒，也希望孩子这种学习状态哈可以一直延续到期末正常发挥，给这个学期的辛苦交上满意的答卷。
0: 对，现在初中生的学习压力也不小哈，能这个主动收心复习，哎，也非常的厉害了。
1: 没错，
0: 那平日里呢一点一滴的积累呢也会变成考试的底气，所以呢咱们就用刚刚那首光辉岁月哈，也是送给孩子们，给他们加加油打打气。好，我们继续看到微信平台上的阿凯说，早上好，想点一首歌送给我共事3年的工作搭档，忙活3-4个月的项目呢刚刚验收，哎，落地这段日子哈，经常加班赶工期，碰到几种难题的问题呢我们两个人都互相的扛了过来哈，如今圆满的收尾，也是祝愿搭档往后我们都顺风顺水，事事顺心，前程越来越好。
1: 是的，
0: 同时他也想点播一首四季天这首歌。哎，
1: 真的一起熬夜加班并肩闯过难关的同事哈，其实在生活当中应该是很好的朋友哈，也愿你们一路往后的工作顺遂，好运常伴身边，
0: 加油加油，一起来听四季天。

0: LG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1: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4: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大家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1: 最近呢，有个家里常备的止泻药哈，在网上突然火了。这个药呢，名叫做盐酸小破茧。其实刚听这个名字，很多人不认识它。但是如果我说到黄连素，你是不是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了？
4: 哎，
1: 那不少博主呢喊它啊是植物版的司美格鲁肽，吹嘘吃药呢就能够躺着减脂控糖，一大批想要减肥的人都开始跟风囤药了啊。
4: 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哈，有药师表示，黄连素的本质呢是治肠道感染还有拉肚子的一个止泻药，它不是减肥药。传这个什么瘦身的功效呢，它也是非常处于夸大其词。
1: 虽然说有个别的研究证实了哈，它可以调节这个肠道的菌群，轻微的减轻糖分的吸收，但是它达不到减肥的效果。
4: 对，有人吃完药之后体重呢短暂会变轻，只是排的水分呢、还有宿便，停药呢恢复了，哎，就会反弹。
1: 对，而且呢，如果你长期盲目的哎这个去服药的话哈，有可能会破坏肠道里面的有益菌群，引发恶心便秘，还会紊乱电解质，浑身乏力，重则呢损伤肝脏，严重的影响我们的心脏功能。
4: 是的，所以说什么黄连素跟司美格鲁肽是不能画等号的哈。我们都知道司美格鲁肽它是正规的一个减重处方药，依靠呢抑制食欲来瘦身，而黄连素呢只用在肠胃，没有办法抑制食欲，燃烧你的脂肪，所以替代不了。
1: 嗯，是的，减肥没有神药解禁哈，千万别盲目的跟风乱吃药哈，以身试药这个就不行了。真正的要借助药物减重呢，你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的减重部门，听医生的药这个建议去服药哈，同时呢搭配上饮食和运动，这样才最稳妥。
4: 好了，马上接下来要进入我们的音乐早餐派哦，各位欢迎来晒早餐。

0: 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音乐早餐派了，分享大家的丰盛早餐啊。今天首先来看到的是刷刷，他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哈，这个今明两天都还在出差当中，只要管好自己就行了啊。有两个鸡蛋啊是自己的早餐，同时呢还有一瓶可可牛奶，一盒这个加了包这个什么是可可粉，搅拌均匀的哈，还有同时配上了一个西红柿。谢谢刷刷在出差的时候依然这个没有忘记要来分享早餐哈。
1: 好的，谢谢。同时呢看到粉丝二群的课代表多米尼克，他说周四如约而至，今天早上呢烤了几个翅根，换了一个什么黑胡椒口味的啊，然后再配上手抓饼、迷你小披萨，还有巧克力拿铁、蓝莓。生活呢就是从好好的吃饭开始吧，好运从清晨出发。谢谢多米尼克啊，我们从晒早餐的第一期节目开始一直陪伴我们到现在的坚持。是的，看到粉丝二群啊，其他的朋友每次我们聊都很开心，就是呢晒早餐的人少了一些，课代表只有多米尼克，所以大家要支棱起来啊。
0: 对，但是我们二群呢对于生活当中啊这个很多的比较热门的事件都很关注哈，比如说哎我们的年轮演唱会，昨天贝贝这个分享了年轮演唱会现场自己的歌声之后啊，这个收获了很多大家的好评哦。
1: 啊，是的，是的，感谢大家，因为现场呢也有很多的我们的粉丝群的一些听友也有到现场啊，然后发了我的一些照片还有视频，特别感谢大家。同时呢，看到这个二群的丁说夜里下雨了，噼里啪啦的给我吵醒了，昨天下雨了吗？
0: 我还真
1: 不太
0: 知道，昨天晚上睡得可能比较深。
1: 对，我也睡得很香。好的，也是看完粉丝二群，我们接下来看看咱们的粉丝三群啊。看到这个爱小骆驼小乖，他说周四早上好，今天早餐就为这个捆的紧实的长条大肉粽，搭配了圆润鲜嫩的水煮鸡蛋，简单的一餐呢拉满幸福感。这周进度过半啊，日子慢悠悠，愿三餐顺心，日子好，心情好。
0: 还有我们三群的鱼鱼鱼鱼哈，他说呢今天早上呢给娃做的是酒酿元宵，握了一个鸡蛋，自己呢搞了一个这个卤牛肉哈，做了一杯凤梨美式，开启美好的一天喽。
1: 继续看到粉丝四群的草木花开哈，他说吃早饭了，然后呢看了他晒的早餐哈，有一碗馄饨，还有煎鸡蛋，配上了一些水果，有哈密瓜，有西瓜，还有酸奶咖啡。这顿早餐我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是在
0: 酒店吃的吧？
1: 对，是、酒店早餐、啊。
0: 对，还有悠哉悠哉哈，今天早上是他说复刻了群友之前发的锅贴。哎，复刻的还不错哦，
1: 相当可以。
0: 对，这个动手能力确实很强。
1: 对，关键是这个配的辣油，对，潘丽宇记录就说了，这个
0: 无敌
1: 了。就我吃煎饺一定要有醋跟辣油，咽个口水。
0: 好，
1: 此时此刻好想吃一块煎饺。
0: 是，还有蓝椒子敬哈，他说金哥的娃呢上午不上课哈，学校呢是考场，这个要有这个高考藏族班的考试哈，下午呢要去上课，先给娃呢做了一个手抓饼，里面呢有鸡蛋，有土豆丝，有肉，自己吃的是白粥鸡蛋，同时送的粽子哈。他说现在出门上班喽。
1: 好，还有这个叶子哈也晒了早餐，早餐是赤豆糊肉粽，他第一次这个约包粽子很成功啊。我来看一看，哎，看确实包得不错啊。
0: 对，
1: 马上就要到这个端午假期了嘛，所以大家现在早餐很多朋友都来晒粽子了啊。那当然也欢迎大家呢多来分享。那看完四群呢，我们看到粉丝五群的陈燕，他说今天小爷的早餐吃的是鸡汤小馄饨，搭配了两个水煮蛋，还有猕猴桃。
0: 是的，那也感谢大家分享的早餐哈，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除了呢可以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你们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来晒晒早餐哦。
1: 来听星星海送给大家。

0: 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陈飞扬
3: 陪你在路上。
2: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3: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2: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3: 平安护你出行4008-6个0。我们接下来继续看大家的早餐啊。那接下来是看到了咱们的粉丝六群，看到唐芷琳妈妈，她说今天的早餐是汉堡加上牛奶。
2: 嗯，
3: 哎，还有风雪艺人潮的早餐呢是小笼包以及麦圈啊。
2: 是的，看完我们粉丝六群的听友们，接下来看到的是
3: 六群还有、
2: 啊、还有上面蒸蒸日上哈、啊，他说今天晒了一下早餐，分享的是空气炸锅的奥尔良烤鸡翅，还有婆婆包的馄饨哈、啊，以及水煮蛋和蛋黄肉粽。
3: 对，六群今天很多人晒早餐啊，还有安静的也说今天吃的是烤冷面和胡辣汤啊，这个烤冷面，哇，做的可以呀、啊，看得我都想吃了，
2: 很诱人啊。这个很像我们经常这个在街上看到他就是做的那一种啊，
3: 所以做的很好啊、嗯、好，继续呢看到咱们的粉丝七群的乐多哈、啊、他说早饭是鸡蛋和香蕉，非常简单，但是也来晒了哈。
2: 嗯，
3: 谢谢你的分享。
2: 桑内哈，他说呢，今天早上吃的是辣糊汤，加上了三种口味的粽子哈，分别是龙井蜜枣、桂花豆沙以及阿胶黑芝麻。
3: 哇，天哪，感觉都很好吃。
2: 粽子开会了哈，
3: 而且品种丰富啊。看到这个八群粉丝八群的蔡叶明，他说早上好，今天早餐是咖啡、白煮蛋，还有核桃贝果配了蓝莓和虾仁烧麦啊，开启充满希望的一天。
2: 嗯，还有呢，这个是听广播的洋洋哈、啊，今天早上吃的是馒头、土豆，这个是主食加主食，已经呢这个减肥2周多了，5月呢一共减了8斤啊。他说希望6月可以继续加油。
3: 好厉害呀、
2: 啊、
3: 加油加油，你
2: 看六月的成绩是什么样子的、
3: 就是、很多人都说呀你好厉害，怎么瘦下来的，突然间就发现你瘦了，就是别人在坚持的时候，默默的减肥的时候，你可能还在吃大餐。所以有的时候啊真的是减肥不单单是嘴巴上所说到的哈、嗯、要用实际的行动来证明。
2: 你可能一天两天看不出有什么区别，但是
3: 一个月
2: 两个月这种差距慢慢的就会显现出来了。
3: 好，莫妈早上好，今天的早餐是土豆泥加拿铁还有水果。
2: 还有云淡风轻啊，他说今天给娃准备的早餐呢是煎了鸡排、小包子，还有红豆沙烤蛋奶以及牛奶和雪梨哈、啊、他说一样吃一点。
3: 各位家长太厉害了，这变着花样给孩子做早餐、嗯、他这个红豆沙烤蛋奶就做的完全复配了这个蛋糕店的这种感觉啊，做得特别好看。好，谢谢。还有爱旅行的小猪说早上好啊，今天是牛肉手抓饼和叉烧包配上一杯酸奶，哎，就去上学啦。
2: 嗯，还有第二哈，他说今天早上吃的是烤面包，上面放了芝士、午餐肉、沙拉酱、番茄酱、海苔碎，还煮了一个南瓜粥啊、天哪，我觉得我们八群粉丝朋友们的动手能力都很强。

0: 表扬八群的，我们八群早餐每天早上都是最丰盛的，而且很多朋友都来晒哈。当然了，希望带动更多的朋友来晒一晒啊。你看这个咱们的一群二群课代表刷刷多米尼克，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我们的哎一些听友呢，因为一群二群是我们的元老级的存在了，
1: 对、啊、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太沉带不动啊，你们都可以的。还有我们八群这个小鱼这位朋友分享自己的，这应该是移动版的早餐啊，有酸奶，还有呢这个是面包配上了，这旁边是不是煎蛋啊，有点看不太出来，是不是里面还夹了一根烤肠，这个反正谢谢分享哈。
0: 嗯，好，谢谢八群的分享。我们继续呢，看到的是粉丝的九群，哎，看到九群的李文辉啊，他说我现在在蚌埠出差，酒店早餐呢也就这样吧。然后呢，来晒了一晒酒店早餐哈、啊，你看有手抓饼，有玉米，有牛角包，有培根，有榨菜，有小米稀饭，还有酸奶，当然还有一杯拿铁。
1: 嗯，很全面了哈。他说呢。哎呀，这个早餐也就这样，因为没有 HFYQ 感觉做的好吃。看看 HFYQ 晒的是什么呢？今天早餐哈、啊、吃的是烤羊肉串、鸡蛋灌饼、鸡蛋山芋还有杏子。
0: 对，然后镜中明月就问哈，鸡蛋灌饼是怎么做的呀？看着很好吃啊。对，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这个制
1: 作
0: 的、是。好，看到粉丝七群的鹿啊也晒了早餐，这一看就车载早餐啊，孩子在这个副驾正在吃着早餐、有玉米，有山芋，还有一些小笼包子。
1: 对，还有很多朋友在分享自己的这个丰盛的早餐哈、啊、这个也感谢大家来晒哈、啊、当然这个除了可以晒早餐之外，大家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哈、你可以来点歌，因为八点钟呢我们还有红灯唱的环节哈、我们不光可以吃，然后也可以唱起来，这就是早间丰富的生活状态。
0: 是的，好，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我们嘻哈搜获环节啊，给大家首先带来的是海蓝之谜新版精粹水150毫升，加赠精粹乳50毫升，这一套组合装399。
1: 嗯，我们先来说一下哈、这款产品为什么值得囤。首先呢，这一套哈、这个是新版的精粹水，它是进行了升级，那补水表现更加的稳定哈、能够把肌肤直接这个营养送到肌肤里边，就帮助维稳啊、就是把这种抗老的状态拿捏得死死的哈。
0: 嗯，而且呢，说到这款产品啊，我们都用过的知道，它呢非常的清爽，而且呢吸收力特别好，就夏天用很舒服啊。而且呢，它感觉滴滴都是精华，但是拍在脸上呢又很好吸收。
1: 没错，那而且今天还送了这个精粹乳哈，两者合在一起用，可以把水分锁在皮肤当中，就让你的肌肤呢由内而外透露的光泽。
0: 399带走2瓶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以及50毫升精粹乳，想要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购买啦。
1: 嗯，当然，如果你是我们嘻哈搜获的新朋友哈，还给大家准备了新人见面礼的一个券包，其中包含了5块钱的无门槛券，满300减15，满400减20的券哈，同时呢还有4款专属商品福利啊，但是仅限新客可以领取哈。
0: 对，你要想调理水油的话 ，SK2 神仙水230毫升，这个券后是384元哈，额外赠送2瓶15克大红瓶面霜，当然需要滋润呵护的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125毫升，券后只要294，还送您哎同品牌精粹水小样。
1: 对，当然。如果是熬夜想补救的朋友呢，雅诗兰黛的期待小棕瓶精华115毫升啊，券后314块钱，还送呢这个5片小棕瓶面膜，帮你找回好状态。同时还有娇韵诗的双萃精华50毫升2支，这个券后呢是354块钱啊。同时还跨品牌送2瓶海蓝之谜的面霜，是不是很给力的一套福利啊？
0: 新客领券下单立减，到手非常的实惠啊！想要参与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参与啦。我们继续来听李健这一首《从黄昏到午夜》。

0: 哇哦，李健的一首歌啊，真是让我们心情大好起来。当然每个人呢在生活当中难免会遇到一些烦心事儿啊，那一瞬间会让你心情低落。如果呢工作压力大，压力爆棚的时候，你会不会把这些事全部憋在心里，然后呢越想越烦躁，烦躁的结果就是可能连胃口都会变差哈。
1: 会的会的，都有过哈。所以今天我们也来分享几个比较简单零成本的解压养生小方法，效果呢我觉得还真的挺好的。
0: 对，最近有个话题特别的火哈，叫做每一次唱歌都是在按摩我们的心肺。专家都说了哈，唱歌呢可不只是娱乐，而是真正的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
1: 对，从中医角度说，咱们平时焦虑想太多会影响气血运行，而大声唱歌痛快唱出来能够帮我们疏肝健脾，把心里的郁闷还有压力全部都释放掉啊。
0: 而且唱歌呢用的是腹式呼吸哈，就这个横膈肌呢一上一下的动，就相当于给咱们的内脏做一个温柔的按摩，心肺功能呢都会跟着变强啊。
1: 是的，心情不好食欲不佳的时候不要憋着，打开音乐比如说听听音乐陈飞扬，跟着我们唱两首，我觉得比啥都管用。
0: 对，还有研究说这个经常跳舞的人呢看着比同龄人更年轻啊。这个也有专家给出建议压力大的时候呢，除了唱歌你也可以跳跳舞。
1: 对，你不用在乎动作标不标准，也不用跳给别人看，就目的是愉悦自己。
0: 是，每天花个15分钟到半个小时的时间放点喜欢的音乐，随便动一动，关节呢活动开，压力也释放了，你整个人你会发现轻松很多。
1: 其实我们都知道唱歌跟跳舞嘛本来就是天生一对，一边唱一边跳，情绪释放得更加彻底，身心能够得到更好的放松。
0: 对啊，就比如说我们俩唱到开心的歌的时候，贝贝在唱，我在旁边也在扭，只是没有直播你们看不到，好遗憾呐。
1: 所以当你有小烦恼的时候别让压力憋心里唱起来跳起来。那接下来的红灯唱我们就一起来唱歌，也欢迎各位可以来点你想唱的歌。

0: 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网，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气畅快看，中国联通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20。
5: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6: 现在是早上8点，我是尹玉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8: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9: 我要开始充电了。
8: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0: 早上好，
8: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11: 音乐陈飞扬，
12: 陪你在路上。
1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2: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11: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12: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大家来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每周工作日早7点到9点为你直播送出的
11: 音乐陈飞扬。我们一起向收音机前各位问候一声
12: 早上好。
11: 新一天的音乐陈飞扬哈，这个开启之后呢，我们刚才聊了唱歌的话题之后，看来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共鸣啊。看到这位叫做悦动小子的朋友，他说啊，他说